0: 由机器人自主巡楼，识别人员徘徊尾随、肢体冲突，也能发现消防通道堵塞。电动车进楼充电，取证直传指挥中心。在石狮夜市，双足机器人与四足机器狗编组巡防，警灯警徽形成震慑。机器狗随行携带 AED， 双光云台在复杂光照下高清取证。在曹娥里十三弄，仅用无人车360度云台自动识别违停、明火、人员聚集、打架斗殴、前端语音劝导、占道经营，还能对低空无人机探测识别、驱离迫降，大幅补齐了人工巡防短板。
1: 今天，公安居身智能警务场景发布会，是场景版组建以来首场专题场景发布，具有标志性意义。居身智能产品不再是展厅里的技术演示，而是在城市治理一线的实证出力，真正实现增值生产力，助力我区高质量发展。
0: 在科技赋能治安防控的同时，上虞公安同步筑牢 AI 安全防线，当天揭牌成立的涉 AI 违法犯罪研判基地，归集国内外涉
2: 近整洁，呈现出现代化花园式产业园区的整体风貌。作为我区重点打造的标杆产业载体，该产业园总占地111亩，总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园区在空间规划上充分贴合制造类企业的生产研发需求，厂房单元可灵活划分面积，适配生产、办公、研发一体化使用场景。建筑首层采用大层高、大柱距的结构设计，能够满足不同行业的设备安装与生产作业要求。独栋厂房采用人货分流的动线设计，兼顾生产物流效率与企业对外形象展示。
3: 上虞这边呢，是我们联动优谷在绍兴布局的唯一一个产业园，也是非常看重上虞这边的一个发展。像以高端装备这个行业为主的一些发散性的一些企业，我们会招引进来，最好呢就还是以区外的企业为主。我们计划是在今年年底就达到那个入驻率100%。
2: 据悉，该产业园于2020年10月启动建设，目前已全面建成投用。园区聚焦智能制造、电子信息、高端装备三大产业方向，主动对接上虞产业体系，依托联动优谷全国产业资源库开展精准招商。针对入驻企业，园区配备专职运营团队，提供1:1全流程对接，覆盖企业入驻手续办理、政策申报指导等事项。深化区企合作机制，推动产业扶持、人才补贴等政策落地直达企业，定期组织产业链对接活动，助力园区企业联动区域产业资源。
3: 我们园区入园之后，每一家企业它有专属的一个园区的一个

0: 推进智慧园区数字化改造，打造企业共享服务中心，进一步完善配套功能，提升运营效能，推动园区从产业载体向产业服务平台升级，持续赋能入园企业发展，为区域产业集聚与高质量发展增添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报道。
1: 记者今天从有关部门获悉，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被成功纳入省级零碳园区培育名单，这标志着经开区零碳园区建设方案已通过省级专家评审，正式进入培育阶段，为“十五五”期间全域绿色低碳转型按下了快进键。
2: 作为国家级经开区，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产业基础雄厚，但碳排放呈热电双高特征，化石能源依赖明显。对此，经开区确立明晰目标，从产业能源资源管网建设。
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二期项目抢抓工期，提速建设，赋能我区产业升级；谢塘新智园低效用地再开发全速推进，招商前置探索产业更新新路径；聚森检测打造一站式检验检测服务，发展势头持续向好。为进一步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打造高能级科创承载平台，近年来我区持续加码优质产业载体建设，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二期便是其中的重点产业项目。目前项目各施工环节有序推进，整体建设正加速冲刺。
1: 走进项目施工现场，13栋单体建筑错落有致，整体建筑轮廓已全面显现，项目形象初具规模。现场施工节奏紧凑，工人们双线协同作业，外立面幕墙安装与室内粉刷、管线铺设同步推进，外部施工与内部工序高效衔接，并行发力。其中8至13号厂房组团建设进度最快，目前幕墙工程完成90%，粉刷完成95%，安装工程完成90%。项目最高的1号主楼则于今年6月完成结构封顶，现阶段幕墙完成30%，粉刷完成65%，安装完成60%，室内装修作业也已逐步启动。
2: 我们项目主体结构已于6月份完工，目前正进行外立面幕墙施工，进度接近50%，室内装修正有序开展。按照计划，整体项目预计2027年6月竣工交付。
1: 据了解，该项目总用地面积约64亩，总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总工期840天，具有建设体量大、工期节点紧的显著特点。入夏以来，我区多降雨天气，同时伴随阶段性高温天气，给户外施工作业带来双重考验。为保障建设进度平稳推进，项目方科学优化施工方案，雨天优先排布室内作业工序，高温时段实行坐两头歇中间的错峰施工模式，同时配齐防暑降温、防汛排涝物资，统筹调配328名施工人员错峰上岗，最大限度降低天气因素影响，全力保障各节点目标按期达成。
2: 针对近期持续降雨和高温天气，我们一方面动态调整施工时间，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做好工人防暑降温，雨天提前排查大型设备围挡、排水、零电等安全隐患，雨后第一时间巡查整改；另一方面灵活调配工序，晴天抢室外幕墙，雨天做室内装修，错峰施工，尽可能把天气带来的工期影响降到最低，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1: 作为我区布局杭州湾沿岸的重要科创产业平台，项目建成后将汇聚研发办公、产业孵化、活力创客、产业配套等多元功能，为科创型企业与成长型产业提供优质发展空间，助力我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吸引科创人才集聚，提升区域产业核心竞争力，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的科创动能。
0: 盘活低效工业用地，拓展产业发展新空间。谢塘新智园产业提升改造项目自今年6月25日实质性开工以来，一手抢抓工程建设进度，一手创新推行招商前置模式，以按需定制的产业载体激活存量土地价值，为乡镇产业升级探索低效用地更新的实践路径。
1: 在新智园项目建设现场，挖掘机有序开展土地平整作业，塔吊来回吊装各类施工材料，施工人员在各工位加紧作业，整体现场大干快上，秩序井然。项目严格按照450天总工期挂图作战，全力保障工程质量与建设进度双达标。该项目分3期规划建设。

0: 者率先启动的一期，占地约34.2亩，规划新建6幢生产性厂房及1幢配套用房，总工业用地显著提升区域产业承载能力，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拓展新空间。
1: 现在呢，我们在施工的就是，3号楼、5、7号楼的基础工作。那么接下去呢是，4号楼的就是基础混凝土浇筑，5号楼、6号的地下室开挖，和1号楼、2号楼的土方开挖。啊，9月底基本上是2层结构和3层结构的施工，大约总工程量的35%左右。
0: 打破传统园区先建后招的固有模式，新智园项目将招商环节前置，把企业真实生产需求深度融入规划设计，实现从建房子招企业到按需求建厂房的转变。项目1号楼双拼厂房首层挑高7.8至12米，地面活荷载达2000公斤每平方米，正是为区外一家重型装备企业量身定制的设计参数，确保企业入驻后可快速投产。自去年底起，项目招商团队主动走访链主企业、配套商、科技型小微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按照企业生产工艺流程倒推厂房设计方案，精准匹配市场需求。
2: 首先，它是低效用地更新的实践，把原来利用率不高的地块盘活；其次，搭建起新的招商平台，能够引进优质的企业，壮大我们的实体经济。产业起来之后呢，也能带动集镇面貌的更新、配套的提升，实现产业发展和集镇建设的双向赋能。
0: 作为乡镇效用地更新的试点项目，星智园整合国企资本优势、乡镇属地服务与市场主体需求，推行统一规划、分期建设、集中管理的发展模式，全力打造全省未来产业社区加低效用地再开发示范区，实现土地效益提升、产业集聚升级与集镇配套完善的多重价值。企业在安全生产核查、项目竣工验收等环节，常常面临检测项目分散、需对接多家机构的难题。在曹鄂江未来科创城联东入股、上虞制造科技股内，本土科技企业浙江巨森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凭借全链条一站式检测服务，破解这一痛点。企业自身也实现了业务规模的稳步攀升。浙江巨森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防技术服务、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危险场所防爆电器安全检测、计量校准、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测绘服务、人防工程质量检测、电力安全预防性测试、安全教育培训等多个领域。作为土生土长的上虞本土企业，公司最初在财富广场起步，随着业务持续拓展，原有场地已难以满足发展需求，迁入联东入股新科技楼后，企业发展空间大幅提升，人才队伍同步壮大，现有员工100余人，中高级工程师与注册类工程师占比超70%。近年来，企业发展势头向好，业务量逐年提升。
3: 搬到这里以后，我们从原先的办公场所，就是500平方的一个办公面积啊，到这里将近4000平方的一个办公面积，好，加上这个实验室啊，那么让我们的一个实验的场地，就是说增加了，那么可检测的一个范围也扩大了，使我们的一个一站式服务的理念啊，也是得到了更好的一个实现啊。
0: 齐全的资质与一站式服务模式是巨森检测的核心优势。目前，企业已拥有 CMA 检验检测资质、CNAS 实验室与检验机构双重认可，同时具备雷电防护装置甲级、测绘乙级等多项专业资质备案。出具的检测报告可满足项目验收、安评备案、政府核查等多种需求。依托完善的资质体系与专业技术团队，企业可为客户提供从现场检测到报告出具的全流程闭环服务，真正实现一次对接、全项办结，有效降低企业检测成本，提升办事效率。
3: 第三个5年规划啊，我们还是从产值上啊，尽量保持每年不低于10%的一个增速，深耕于安全生产的一个高质量的发展啊。那么回到安全生产为主题啊，那么。

0: 服务工业企业为目标啊，那么给工业企业的一些发展，做一些安全的一个保障工作。
1: 凭借扎实的发展步伐，聚增检测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下一步，企业将持续加码科研投入与人才培养，加快检验检测全过程数字化转型升级，不断提升检验精度与服务质量，全力打造行业领先的一站式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为区域安全生产与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为深入贯彻落实区委二届十次全会精神，对标打造长三角一流营商环境目标，构筑剩余区域旅游行业发展和竞争新优势，日前，我区召开旅游企业营商环境座谈会，各相关职能部门、文旅集团、旅游协会及旅游企业代表齐聚一堂，搭建政企高校沟通平台，合力推动全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潮企鹅江上虞区第二届美术作品展在曹鹅江艺术展厅启幕。本次展览汇聚区内外60余位艺术家的80余幅精品力作，集中展示上虞美术创作的最新成果，为广大市民送上一场高品质的视觉文化盛宴。近日，由上虞图书馆主办的“青春上虞行”书香 Walk 游研学活动，走进千年峰会古镇，同学们走出课堂，以脚步丈量古城文脉，开启一场集书香文化、红色记忆、乡贤精神于一体的沉浸式研学实践，在实地探访中读懂家乡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2: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1: 走了。注意安全啊！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0: 吃饭啊！可是我们习惯了，老不听。喂，妈。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2: 我暂时有点不出去玩。
0: 下次再回。
2: 那就下次吧。
1: 总觉得来日方长。
0: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这玉米棒收到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
3: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4: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4: 新年把手机的，谢谢。
3: 哎，
4: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3: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6: 妈妈，没事，咱们吃。
7: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6: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7: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8: 别干了。 儿子说，他下次回。
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来。
8: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 下次一定回，下次再回来看你们。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9: 不走了哈。
0: 妈，哎，
10: 走，
0: 妈，哎，快，妈，慢点啊。

你是认识我吗？

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旅游出行好心。

0: 请，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小兔崽子，把你疯狂的！你要不答应俺条件，一粒粮食你也带不走。一粒粮食我能带不？哼，行，我答应你条件，但是俺只能答应一半儿。先把这个半死不活的放了。
1: 其他人的命得用粮食来换。
2: 二叔，
3: 二叔，
4: 二叔，
3: 二叔，
4: 快抬门板，救人，快救人！
3: 二弟，二弟，这二弟呀，你可挺住了啊，你不能比你哥先走啊！

0: 俺妈是要想走一步了，俺们想起来死不丢人。哥，俺家妹子，俺们做兄弟。哥，爹，好疼，疼，留下呀，爹。
1: 二叔。
0: 错人，求求爹！爹，爹，你不能让我！爹说的话俺都听，俺都听，俺什么都听，爹。
2: 站！哎，你们！
0: 站！

0: 队长，这下子怎么办？
1: 聂队长，俺求求你了，把他放了吧。
2: 放了？
1: 你还打伤了俺一个弟兄吧？今天你就是碰见俺了，县大队正好缺人，以后你就跟着俺吃皇粮吧。带走！
2: 俺不去！
0: 走！
2: 邓姐，
0: 回来！邓姐，
2: 俺不去！王金伟！
1: 我弟们这次是个畜生，你还给别人讲情呢？皇军的事办完了，现在该算算咱们俩的账了吧？
2: 俺已经让你拿走了俺所有的粮食，俺答应你的俺做了，跟你再无账可算。
1: 俺家的地契呢？俺家的地契在哪儿？
3: 俺自己找。俺弟的死是你弄死的，俺记住了，俺记住了。都他娘的给我听好了！冯队长说了，谁要是能说出到底是谁烧的麦子，就饶你们几个一条狗命；要是不说，
4: 那就让你们尝尝这天火的滋味吧！打不来！太君，你们的，只敢你救冯队长、宋亮、开路，你们的要是没招。
3: 哈哈哈哈哈！

0: 俺夫人都是讲理的人，不是俺家的地契，不要。
1: ，
2: 快救人！
3: 星儿，
4: 哥，

原来是你啊！早就不能是俺了。长春和俺哥在关键时刻回来救了俺们。原来俺哥走了之后，就投奔了游击队，这一年都在跟着长春的部队打鬼子，并且屡获战功。哥救了天牛庙村的乡亲们之后，就马不停蹄地走了，甚至没时间回家看爹。大脚说。

0: 把你粮食扛进来，让你爹看看，让他心里踏实踏实。哎，郝晨，哎，来，俺帮你。哎，爸，长春河岸哥他们的队伍端了鬼子的据点。
1: 粮食也抢回来了。别动！别动！
0: 这之后，说是部队的翻边战术，粉碎了敌人的蚕食计划。八路军队伍又成功的端了鬼子的几十个据点。找到腻歪了吗？
2: 没找到啊。走！
0: 天牛庙村和周围的一些村子，也终于脱离了鬼子的掌控。只是腻歪，一直没有找到。
2: 自这以后，俺们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打胜仗的好消息。俺们知道，这天就快亮了。虽然还……哎，外面大门关好了吗？
3: 关好了。
2: 哎，也算你小子有良心。你咋知道俺在这儿的？俺用的这招叫灯下黑。这个时候，俺要是朝县城跑，肯定得让他们抓住。等到天黑了。
3: 你就跟俺一起回县城，你给我在县城可风光了，以后跟着俺，肯定让你吃香的喝辣的。俺知道，哥，你在河北当的马子，又混进了打鬼子的队伍，准备投奔日本人的时候，被发现你就跑了回来。
2: 你咋知道？谁跟你说的？
3: 那天喝多了，跟俺说的你都忘了。
2: 哼，哎，你呀。
3: 替那个方大脚挡了一枪，
2: 你帮着外人，你气死我了！跟俺进城吧，咱不在这个村待了。
3: 哥，你好好的，俺等你回来。
2: 等俺回来？啥意思啊？你他娘的，你出卖你哥，俺做鬼都饶不了你。
4: 轮不到你做鬼，完了。

0: 小鬼子的农场不存在了，大角领着乡亲们种下粮食，一半留给自己，一半送到八路军游击队。土地又按原样回到乡亲们的手里。按哥说，山东省行政委员会为俺们制定了安家计划，给俺们发农具、发种子，还牵来了牛马等大牲口。
1: 爹的土地还回来了，但爹的病也更重了。这天，爹突然让俺们带着他去看看田地。
2: 大姐，
3: 哎，
2: 俺爹的林子很，地里的粪不够，发酵的也不好，容易烧根子。
3: 瞒不过您啊，这牲口。
1: 都被小鬼子给抢了，这沤粪也还没到功夫。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小鬼子这些年把地活活够呛，这地只能种麦子、花生，咱们接过来啊，得花插着种。
3: 哎，
1: 这样。
3: 才能保地保粮。知道了，爹。
1: 瞧你爹这人，在家里本来都说不出话了，这一到地头，病就好了大半儿。停下吧，歇一歇。还行吗？得劲儿。真好啊，都给俺种上了啊。 你说共产党啊，不记仇了，给俺种地，连馍都没吃俺一口。
3: 是啊，这种地的时候，其中一位首长说了。

0: 不管是谁的地，都一视同仁，就是要对咱老百姓使劲的好。
1: 咱回吧，日头落了就该凉了。
2: 俺不回，俺想再看看，俺还想喝秀秀拉拉呱。
1: 老小孩似的，那俺先回去拌饭，俺等你回来。
0: 秀儿，哎，让别扣会儿，哎，别对不住你。你说，你一次一次的蹦迪，别呢，不就玩儿，一次一次跟你置气。 秀儿，哎，别想你，你跟爹说民主政府的政策，爹都懂了。嗯，你哥来信也跟俺说，俺是民主政府。
3: 团结的人，别心里热乎乎。那个病，该负主要责任的还是我爸。
4: 阿军，不管你心里有多怨你爸。等他醒了，千万别这么说，啊！

0: 我怕你东西带的不够，给你送点生活用品。
1: 谢谢。我在那条路没再修。前进厂关门停工，我怕经过门口，你问我什么，我答不上来，就想着先绕开吧。你大姑毕竟是家里人。
0: 有什么话让他跟你说，总比我说的要清楚一些。他倒是说了一大堆，可惜都没说到点上。明天我来接你，去厂里看看吧。
1: 那真是太麻烦你了。是啊，确实挺麻烦。
2: 那就不去了。哼。有人吗？有人吗？干什么呢？
3: 张叔，是我。
2: 哟，是柳军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3: 我昨天刚回来的。

0: 医生说还得观察，再住几天院。我想再进车间看看，把钥匙给我们。
1: 啊，给。
0: 谢张叔。

0: 干什么呢？挖掘童年记忆吗？我在寻找这么大一个厂子停工的原因。不解决这个问题，就算我爸醒了，恐怕也很难恢复。在德国的制造车间，地面应该是光滑的油漆。产品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
1: 不，这其实是一个态度问题。你看这台马鞍车床，表面上保养的还行，实际上漏油严重，油泥那么厚，影响精度不说，还能看出日常管理上顾头不顾脚，设备不行，管理不行，工厂的产品用的好到哪儿去呢？必然是马马虎虎。
0: 那你也不能对生产螺丝的厂家和生产航天器的厂家提相同的要求吧？制造业只能有不同的标准，不能有不同的态度。你说的只是理念而已，在商言商，只能追本逐利。如果市场普遍要求复工差、短尺、廉价，那你是追逐市场呢，还是追逐理念呢？
1: 是啊，坚持理念本来就很奢侈，自己都很难做到，更不可能去强求别人。上海已经建起了高架桥，城市建设正在经历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可是前进厂这些机床设备，还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没有变化。 又怎么可能有生机呢？

0: 怎么了？干嘛呢？干嘛呢？
1: 你是柳厂长的儿子吧？
2: 我是柳军，你们是谁啊？
3: 承认是他儿子这事就好罢了。你爸天天躲在医院里，我们这些人都是老实人，我们知道那种地方动静大了不好看，所以我们只能来找你。
1: 你们到底是谁呀？怎么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们好吗？
2: 不认识我。
1: 我可认识你，德国的高级工程师，大博士。你爸天天把你挂在嘴边上，既然都已经这么厉害了，就不应该赖账。白纸黑字跟我定的生铁，他说不要就不要了，工厂开不了工，那是你们的事儿。为货的损失不能我担着吧？
2: 好，今天咱们什么也不说了，违约金你一分不能给我少，2万块钱拿钱我就走人。
4: 你说2万就2万的。 哪有那么简单的事儿？合同谁签的？他签的吗？
1: 怎么着？
5: 你要干什么？
1: 拉他走！让他走！
6: 干什么？刘军，快跑！
7: 跑啊！
8: 走！
7: 站住！
8: 啊！

0: 去！
1: 徐叔，徐叔，哎哎哎！

0: 不是，全长马先生们，我知道你这心里着急，但是你说咱们做这么久生意了，总得留一次情分吧，是不是？这厂子又没倒，万事好商量，
1: 好商量什么商量啊？
0: 唐年轻，不懂事儿，你不清楚吗？你摸着良心说句话，这钱我该要不该要啊？
2: 小柳刚从国外回来，这该不该的，怎么也得等柳厂长醒过来之后再说呀。
1: 我都等了半个月了。
3: 厂子里一大堆人等着米下锅呢，我不跟他要，一大帮人跟我要。他爸，有钱供儿子国外上学，没有钱还我那2万块钱吗？
4: 全老板，按理说，我没参与我爸的生意，这债务纠纷与我无关。但是，道义上该负责的，我愿意替我爸负起这个责。
3: 只是我昨天刚飞回来，什么事儿都不了解呢。全老板，换做是你，也不能谁找你要钱你都给吧。那你说，怎么办？给我2天时间，我好好了解一下情况。只要是合法的付款请求，我会尽我所能想办法，行吗？
1: 小柳啊。
5: 空口白牙，
6: 说好听的，咱谁都会，我凭什么信你？那个，我是祥通机械进出口公司的经理钱鸿明。我们公司您听说过吧，陈老板？
5: 没听说过。
6: 葛国英的，这是我工作证。我们跟钱进厂是常年的合作关系。
1: 刚才柳军说的话，我们可以做担保。哎，钱经理，幸会啊！这话说的还都挺文明。2天，就2天，不给，我还来找你。

0: 徐叔，多亏了你们了，不然我们得吃点苦头。哎呀，
1: 阿军啊，你别怪这个全老板来找你，我们也都是来找你的。
0: 工厂啊，俩多月没发工资了，你看你现在回来了，你给拿个主意吧。
1: 徐叔，那我想知道，厂子里为什么开不了工啊？
2: 就是这个铸件单子，害得你爸一口气没上来，进了医院了。哎，夫人，哎，
3: 谢谢徐叔。
2: 徐叔，这不是挺大的一笔单子吗？为什么不抓紧生产，反倒在关键时候停工呢？
3: 确实啊，是笔大单子，利润又厚，只要做出来了，至少能给这厂子续上半年的命。所以呢？
2: 你爸一时贪心，明知道人家客户啊要求高，工期紧，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它给签下来了。然后呢？签的太急了呀！最终成品打样的时候才发现，这气孔和沙眼的数量啊降不下来，大家伙想尽各种招都不管用。测试结果一出来，你爸受不了刺激，当时中风倒下了。
3: 怎么个这样？
2: 阿军啊，这全老板和欠大伙的薪水啊，顶多你们家凑凑积蓄，卖套铺子，怎么都能对付过去。这个单子，这笔单子，工期下个月就到了，一旦交不出货来，你爸就是把这辈子的家底儿都赔进去，也未必填得满这坑啊。
3: 真有这么严重吗？破产清算都不行吗？
2: 这你让我怎么答呀？谁也没仔细算过呀。我就知道这合同金额太吓人了，别说现在厂子经营困难，就是经营好的时候也经不住翻这么大一车呀。

0: 徐叔，这个图纸我想先留着，再仔细看看。您给我留一个电话吧，我要是要有什么事儿，肯定还得再跟您联系。
1: 我有户籍，有事儿护我，必回。
2: 回医院吧。你知道这附近哪有打国际长途的地方吗？嗯，
3: 走吧。我带你去一个东海可以畅打国际长途的地方。
2: 想吃点什么？
0: 不知道。
3: 有家新开的馆子，我带你去尝尝。
0: 行，走。
4: Ja, ich habe es auch nicht erwartet, dass es solches technisches Problem geht.
0: Mhm. Okay. Gib die Daten genau und schick sie mir so schnell wie möglich. Gut, gut. Danke.
2: 打完了，打完了。你处理得了吗？我让我德国的助理用软件跑了一遍数据，发现这个模具设计确实有问题，浇筑温度也需要调整。但是前进厂不至于做不出来啊。
3: 那个徐叔不是说是你们工艺的问题吗？
2: 就是因为工艺不精，所以才需要改模具调整温度吗？
3: 吃好了，吃好了，来，放进来。今天真是麻烦你了，一会儿你先把我送回家呗。今天我大姑值夜，我想回家理清思路。厂里你都能遇上两拨人，我看你家也未必安静，去我那儿吧。
2: 方便吗？
3: 不方便。
0: 哎，你什么时候结的婚？去年结的，我大学同学。啊，这个小区啊，是港务局的宿舍。啊，赶上了第一批房改，我找了人，按照内部的成本价买下来的，一平米还不到1000块钱呢。现在单位的住房也能买卖了吗？住房商品化嘛，从95年就放开了。
2: 咱们这帮同学里，第一个买房的老板。分房的倒是不少，买房的，我的确是头一个。来，上来看看，看看我们家这院子怎么样？哎，也不是我们家的，是大家的，只不过我们家种的东西多一些。
3: 嚯，还带一空中花园呢？
2: 怎么样？不错吧？
0: 这一看就不是你身份。
2: 算你有。
3: 我爱人学设计的，这些这儿，这都算是他的作品。哦，还有这阳光房啊，你看这儿像不像莫奈的花园啊？
5: 得了吧，你这都没水，
3: 还是那么会说话啊。佳丽，佳丽，
5: 来了，
3: 来来来，我跟你们介绍一下。
0: 你好，
3: 沈佳丽，我爱人。佳丽，
5: 啊，
3: 他就是柳军。啊，
0: 你好，你好，
5: 你好。
3: 给你添麻烦了，不好意思啊。哦，
5: 没有没有，千万别客气。洪明经常跟我提起你，他说你们是老同学。啊，
3: 对对对，
5: 嗯，
3: 我跟他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同学。啊，我也算是你最好的朋友了吧？
5: 算是算是，
3: 赶紧进屋吧，快快快。
5: 请进。
3: 给你带的，来，看我家房子不小吧？
5: 炸鸡啊！
3: 哎，真不错呀。来，你住这个房间。
0: 别关啊，我还看着呢。
3: 看什么呀？你都睡着了，起来回屋睡去。

0: 这节目还有啊！
1: 看你困的，
0: 快快快快起来！
2: 赶紧睡去吧，
0: 赶紧睡去吧。
3: 我模拟数据还没跑完呢，你就把我电脑给关了。
0: 先睡觉，明天起来再干呗。
3: 晚安啊。

0: 他是你情敌吧？
1: 你脑子说什么呢？
0: 我猜是你们俩上学的时候喜欢过同一个女生，后来闹掰了。
1: 瞎说，哪有那么复杂呀？
0: 那你怎么突然多出来个最好的朋友啊？我从来也没听你提过他呀，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1: 不是突然之间，我们俩以前确实是最好的朋友。至于为什么不提他，如果你好朋友和你之前闹了矛盾，然后一走了之，6年当中一直都没有联系，你会经常跟我提起他吗？
0: 嗯，那应该不会。那你们之间到底什么矛盾啊？
1: 不是我们两个之间，是我们两个家庭之间有一些矛盾。

0: 哎呦喂，哎呦喂，救了命啊！这回真是救了命了！哎，我说大公子啊，这才1天时间，你是怎么把它弄出来的？我修改了模具，从设计上做了弥补，让国外的同事用软件模拟过了，结果都符合甲方的要求。哦，哦，还有工序上也做了调整，徐叔您看一看，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开工了？哎呦，
1: 厉害！
0: 这肯定没问题了，我现在就打电话把他们都叫来。赶紧干活。叔叔，等一下，我想问一下，我们厂现在谁在管技术？
1: 我呀？
0: 啊啊
1: 哦，还有老黄他们几个，你都认识啊？都是跟你爸很多年的，我们的手艺肯定是没问题的。
0: 啊，我说的不是手艺上的技术，我指的是设计，设计谁在管？
1: 设计。
0: 设计什么呀？啊，就比如现在这个情况啊，系统沙眼达不到标准，那是需要通过修改工艺来达成目标的。这在国外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流程了。所以咱们厂没有主管这方面的技术人员。
1: 哎呦，大公子，要不说你是博士呢，你这两下子，我们就全。

0: 跟着人绑在一起也干不过你啊。还有你说那个什么那个，哦，软件模拟，嗯，我也是这两年才听说过，都没见过。咱们前进厂从来都是来图加工，哦，设计图什么样的，我们就做成什么样。
1: 还是这样。
0: 阿伟，哎，啊对啊，啊在我边上呢，啊，哎你姑对话。
1: 哦，喂姑，醒了。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4: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0: 好的。
6: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6: 好的。
7: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啦。
7: 还剩下这么多。
9: 服务员姐姐。
7: 你好。

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5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5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

0: 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三餐四时风土不同，而东西南北在每一个地界总有一些绝学高手，他们胆敢将店铺开在繁华街巷和幽静里弄，乘数十载风雨，树一杆大旗，烹饪的技艺也许可以传授，而绝学却犹如那隐秘的宝藏，是必得十年磨一剑才能完成的修行。

0: 倒映苍山雪峰，古城斑驳融入繁花碧水。但是这次来大理，我们不谈风花雪月，光凭一双筷子的孤勇，探秘美食江湖。有人说，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但是在大理白族人的语境里，有的食材高端到根本就不需要烹饪。比如说猪肉，也许对99%的人来说，吃生猪肉都属于信仰之约。
1: 住金黄的地方啦。
0: 那么，咱们就生它一把火，降低点难度，把时间倒回到午夜。老黄是当地处理猪肉的高手，大半辈子都在和猪打交道。每天凌晨3点，他家的院子就会准时燃起火光。看到这把火，大理当地人就开始咽口水了。
1: 稻草独特出就是烧了以后，它也有那个稻草香味，纯以那个猪皮里面。
0: 稻草是老黄处理猪肉的法宝。烹制一头生猪需要消耗50-60斤稻草，老黄家一年光稻草就要用掉20000斤。在烧的过程中，猪毛会被火烧干净，再用焚烧过后的稻草灰掩埋闷烧，没过多久猪皮就会烤得金黄。道理谁都懂，但是真正想要风味地道，猪皮脆而不裂，鲜而不熟，秘密都在老黄手里的那一把蒲扇和一根火棍。蒲扇卷起新鲜的空气，帮助稻草充分燃烧，美丽的火舌舔舐着生猪柔嫩的表皮。为防止爆裂，火棍适时登场，扎入猪皮放气，前戏已烘托到位，老黄徒手登场，在高温下为生猪抹上草木灰，将脆皮回软，增加嚼劲。经过刮洗，猪皮最终呈现出诱人的金黄色，恰到好处地散发着一股股勾人的炙烤风味。马上送去市场，过午不食生皮，这是一道有时限的美食。磨刀开刃，割开香软与油脂，在这些猪肉递进食客嘴里的过程中，老黄不允许它再接触厨刀之外的其他厨具。
1: 太厚了它就裂，薄了它就不香。
0: 生皮撩人，只卖早午，2点沽清，去晚断货。大理的猪肉都是不带皮的，老杜的本土食档将为这道猪的盛宴添上最后的花彩。要想做出人间美味，蘸水可是生皮的灵魂搭档。毕竟没有蘸水，云南人宁肯不吃饭。
2: 就是卖生皮开始夹子的话，我这个店到我这一代的话已经3代多了。
0: 一点酸味挑逗食欲，跟着一股鲜辣刺激味蕾，云南的蘸水就带有云南人淳朴火辣讲义气的性格特点。
2: 生皮呢最大的特点就是每一家的特料都不一样，吃下来绝对不会是相同的。
3: 像这条街每家的饭的味道都不一样，因为每家用的调料都不一样吧。因为他用的醋呢都是我们这边的梅子醋啊之类的来拌的生皮，不像我们平常吃的陈醋，就是工厂酿制的那些陈醋，所以它酸味比较有特色吧。我觉得
4: 听本地的朋友说了，他们从小就吃这家，
5: 这个蘸水就大理典型的那种生皮蘸水，
0: 皮子金黄，鲜肉粉嫩，配上蘸水可谓活色生香。轻轻夹起3-2块生皮，放入蘸水，合着汁水送入口中，慢慢咀嚼，哪里还有生猪肉的腥味，只有满口的鲜嫩香脆。
2: 那一辈传下来的是祖传，那时候没有店铺，只是就挑店那种在观音堂这边主街串巷的那种卖。
0: 豌豆粉，一道隆重到写在店名里的菜，貌不惊人，却是准非遗小吃，看似简单，没有几十年的功夫绝不敢上手。在老杜的店，这道挑大梁的菜只有阿娘才有资格出品。豌豆打粉，冲水，过滤，小火微煮，不停搅动，顺时针逆时针全看心情，只要步伐不乱，

0: 杜黄色等烟雨，20年如一日的搅打，才有了如今柔韧有余的手感。当锅里的豌豆粉扑哧扑哧冒泡时，就说明时机的大门已经打开。
1: 吃着这个豌豆粉，完全吃不出来这个豌豆有豆腥味儿，然后吃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
2: 就是我觉得它好像是手工做的，就是很绵密嘛。因为我在古城啊或者其他地方也吃过别的豌豆粉，就是它的那个口感和佐料都没有这么好吃。
3: 味道像豆腐脑吧，硬了的豆腐脑，
4: 特别好，这个味道可能比古城那边他们卖的豌豆粉要好吃很多。
0: 这家从爷爷辈走街串巷60余年攒下的烟火小店，早已成为了这里的一部分。老杜与家人们守着观音堂，也守着这里的味道。
5: 本地的话，人家就喜欢这个味道，如果你一大改变，等于就是把顾客流失掉了。
0: 本土风物，物尽其用，反复搭配调试的适口风味，就是老味道。
5: 最理想的就是午饭的时候，一碗豌豆粉配一碗冷饭，那是最正的。
0: 在大理人的眼中，一碗豌豆粉配米饭，再喝一口热汤，就是极致的享受。但是喝的这个汤也是大有讲究，
5: 杀猪以后那个血啊，你又倒掉嘛又可惜，但是如果能吃的话，就做成一碗猪血汤，那个是最好吃的。
6: 这个猪血不是那种软烂，然后就有点韧劲，然后吃了吧就感觉它没有那种腥味，然后就很香。
7: 就是日常在家里都会吃的那种，比我妈做的好吃。
0: 如果说猪血汤是大理最简单的入门级黑暗料理，那就应该赶紧来一碗老奶洋芋续口气。毕竟蛋白质配碳水才是王炸组合。土豆煮熟，耐心剥皮碾成块状，加入本地酸菜炒制，老少皆宜。老杜每日忙碌不停，来的都是老街坊，找的也是老味道。手里的温度借着食材传递到食客口中，才是不可复制的美食和记忆。曲流成湖，犹如半岛，川南咽喉，连接重庆与成都。眼前这位大姐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了。
8: 安庆真好。
0: 他的店号称内江人的第二食堂。
8: 我叫曾海燕，我是内江市工商街腰鼓拌菜的老板娘。
0: 有些馆子需要9转18弯，方才能在一个逼仄的角落找到，主打的便是本地人不带着找不到的宝藏餐厅。而腰鼓拌菜恰恰相反，站在十字路口，左边腰鼓，前面腰鼓，后面还是腰鼓啊。
9: 我在这里土生土长40多年了，一直住在这里。这个地方在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我们经常在这儿。以前的腰鼓拌菜很小很小。
10: 就这家店已经开了10几20年了吧，就内江人都知道。
8: 我在这条街土生土长的，我都61岁了，在这里就住了60多年，没沾过。
0: 工商街话事人腰鼓的核心竞争力就在一个鲜字。没有一只兔子能活着跑出工商街，在腰鼓的店一兔两吃最是火爆。提前拌好的叫拌兔，边吃边蘸的叫蘸水兔。
8: 兔子主要是在煮的时候要掌握它的老嫩，煮得老煮得嫩，这要保证它的鲜活，要当天烫出的兔儿才要的，第二天的兔儿煮不出个味来。
0: 姜葱去除杂味，烫到皮质 Q 弹又带一点嚼劲，切成小块。拌料底味更是马虎不得，每日现熬辣椒油200余斤，热油烧至滚烫，干辣椒加入锅中，滋啦一声，香气骤起，金黄绵密的气泡在锅中汇聚。看准时机捞出，时间长糊味重，时间短香味少，各种老道经验全凭入口时的味道细节。拌菜的精髓自然离不开食材与调料的相互配合，浓而不重，厚而不腻，讲究的是鲜辣油香四味平衡。一切准备就绪，开拌

0: 按照食材分量依次加入调料，调料摆放顺序必须趁手，姿势要大开大合，勺子可以漏，节奏不能乱。一把油刷到了妖菇手里，温顺的像只猫咪，尽职尽责地舔舐着。先将料汁均匀覆盖到食材的每一寸肌肤，再深入到每一寸的沟壑细节。妖菇动作停止，便意味着大功告成。
1: 超级好吃，凉拌醋，这边的招牌菜，比较嫩，然后就是有点 Q 弹，它那个皮特别的嫩，然后入口就有一种那种 Q 弹比较容易嚼化的那种感觉，很好吃。
2: 很细嫩，有入味，不错，真的很不错。
0: 到店里的招牌菜拌牛肉则要麻烦许多，卤料必须遵从严格的配比，这是一道妖菇都不敢假手于人的工序。新鲜的牛腱洗净后投入锅中，卤制一锅需要四盏茶两炷香的时间，用现代话说就是约等于两个小时。待捞出时，牛肉已吸饱卤汁，并披上一层上好的糖色。最后是考验刀工的时刻，按照纹理横切做大片，不薄不厚，然后开拌，全身上下裹满料汁的牛肉送入口中，咸鲜和麻辣在舌尖碰撞，满满的幸福感弥漫开来。借着夏日晚风再喝一口啤酒，减肥的事情啊，就可以留到明天了。
3: 我在这麻辣全下酒。
0: 上好的牛肚从早上送货到店开始，便赔上了12分的小心伺候着。风扇不停保持牛肚表面干爽，这是凉拌菜巅峰王者夫妻肺片的主料。斜切牛肚，保障口感，加入牛头皮、牛舌等传统食材拌匀，牛肉解馋，花生脆香，鲜椒开胃。比起荤菜，素菜的烹制便轻松许多。时令蔬菜洗净或切丝或切丁，拌好后清脆爽口，
4: 比较清爽，然后那个回味甘甜，然后辣中呢又有一点那个麻呀什么的，特别香，
5: 反正就挺好吃的。
0: 临街铺面柜窗透明，菜品种类繁多，摆放整齐。妖菇对品质的要求近乎苛刻，为了保证食材安全卫生，这个房间的空调是从早开到晚。数十年如一日的亲力亲为，重复了成千上万次的动作，早已形成肌肉记忆。拿起碗，妖菇抬眼便知该放多少佐料，一套操作行云流水，打完一套用时不过一分钟。
6: 还是经过很长的时间努力才取得了今天的成果。
0: 临到傍晚，整条街热热闹闹，挨挨挤挤，桌椅板凳齐出，食客们三五成群聚在这里，或是解决晚饭，或是直接开始宵夜。外卖打包窗口更是一刻不得闲。
6: 因为老子都要讲质量，晓得的嘛，全部是砖头。
0: 妖菇的绝招很简单，但也很难。新鲜好味是招牌，维持数十年却不是件容易的事。
6: 我是讲质量，我不讲钱。再好的关系，再好的朋友，我们都是讲质量，我不讲情面。
0: 客如云来的背后是数十年的坚持，从不懈怠。
6: 一般我都要晚上最暗，最后才收摊，我才回家，因为我真害怕这店子遇到啥子事啊。你最少嘛，你要给我落个两三个那个毛豆干嘛。谢谢你哈。
0: 从妖妹到妖姑，城市在变，口味在变，这个人却一直没变。
6: 整个的内江市人都晓得我是三七三了，一哈失败了哈，又爬起来又来做。
3: 中午那么辛苦，喝点喝点。嗯。哎呀，真舒服。
0: 悄无声息出现在深夜路边的野馄饨摊，是青岛人的集体味觉记忆。三五好友，二两蒜皮，一碗馄饨，一盘子烤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地道的风味总能带给人最妥帖的温暖。
1: 青岛不喝青岛啤酒，喝什么？
0: 只要是青岛人，无论腕有多大，在深夜谁也逃不开思念这碗家乡馄饨的滋味。时过境迁，路边摊现在很难见到，于老板家的门面不野，馄饨馅可真野，海蛎子、生蚝、咸蛋黄、虎虾，只有想不到，没有包不了，上包山下包海，包罗万象。
1: 这个东西能保馄饨吗？
0: 听听，于老板也经常这样扪心自问。
1: 是哪个馅儿的？
0: 但是转眼菜牌上就悄然上线了某种限定生猛馅料。来到店里，贪心的人都会点上一碗全家福，各种口味包罗其中，如同海鲜盲盒，没有人能够拒绝下一口的惊喜。
1: 点两个全家福。
2: 三个全家福。
1: 一共给我六份全家福哈。
3: 就是馄饨肯定是心目中的 number one， 要不然不可能老来吃。
4: 那就这么，
5: 因为我就是经常吃虾嘛，所以说我就能吃出来他家的食材就是很好，所以说我会经常过来吃。
1: 先是食材好啊，首先你肉馅要新鲜，加上你得选择这个海鲜的又很新鲜，
6: 这个有包馄饨吃都得限量。
0: 海牡蛎肉包之前尚需反复清洗，确保食材万无一失。皮皮虾、虾虎、撒尿虾、虾爬子，名字千变万化，但是都只带一种自带鲜甜属性的神秘海洋生物，裹上肉馅和面皮后咬在嘴里，一口让你听到海浪声在耳边澎湃，海鲜的鲜咸萦绕鼻尖，
7: 特别嫩，有嚼劲，像那个肉丸儿那种感觉。然后你看看它所有的馄饨有一个特点，你怎么煮也煮不破，也碎不了，就是它这个肉的紧实，所有都是这样，馄饨才是这样。所以说这就是它的口感，它不像其他的馄饨吃的软绵绵的，放到嘴里边好像没等嚼的就已经碎了，就是 Q 弹，吃的有劲儿。
0: 海边的自然滋味当然少不了贝类，鲜美厚实的贝肉无需进一步处理，要的就是大果粒的痛快。
1: 这一个扇面丁就包一个馄饨。
0: 咸蛋黄是年轻人最中意的口味，一口鲜汤咬开，满口浓香。
1: 这是经验，你不用说克数，我们根据这个肉馅多少，手抓多少盐都有数。味精也调进去，还有少量的胡椒粉，然后呢就这么抓着它，匀了它。这个绞肉馅，绞出来肉馅好吃，筋道。
6: 一看就是方方正正的，跟沙包一样。我那傻不点的名字就这么来了。
1: 专做馄饨，做的专一的点。
0: 沸水下锅，不同形状、不同馅料的大馄饨在锅中翻煮，海味鲜味尽数收罗。老鱼盯着馄饨，把握最后的出锅时机，大勺落下，盛入小锅中，热气腾腾，肉馅饱满，汤汁鲜美，胡椒粉刺激嗅觉。
8: 我觉得鸭蛋馅好吃，
9: 非常好，也非常特别。这是第一次吃到这样馅料的馄饨，而且给人很惊艳的这种感觉。
10: 因为跟家里面不大一样，家里面包的也比较麻烦一点。
0: 性格外向的退伍老兵，爱调侃，爱聊天，风风火火，性格直率。
1: 是不是？你别害怕，你别害怕，你精神。
3: 就是从一开始的纯食客，现在就是已经成为，就是算是朋友了吧。
0: 招呼完中午的客人，社牛的于老板难得的悠闲，
1: 真香。基本天天在这儿吧，天天守着这店。哎呀，说起来心里也是挺难受的，也挺委屈自己的。你不要是不亲力亲为的话，可能也没有到现在，可能很快就失传了。先等一开水烫一下。
0: 饮过茶，老板心情大好，亲自展示起了套肠。套肠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肠子滑腻本就不易持握，要将小肠整根放进大肠。

0: 更是考验耐心。
1: 这肠肚子破了，你看没有？得把它塞进去。
0: 套好的大肠增加了口感层次，却还是半成品，需放入锅中卤制。架炉烤肠，再放入微波炉，这是本地人青睐的烹饪方式。烹制好的大肠呈现腐乳色，外部焦脆，内里多汁。
2: 云上无肠，小肠套大肠。
1: 像什么腱子肉啊，烤大肠啊，烤鸡皮啊，烤小肚啊，烤五花呀、啊，这都是咱家的招牌，也是我一步步的研发的。五个鸡皮是吧？三个腱子筋，两个猪蹄皮儿。啊，
0: 于老板一年四季只卖鲜货，自然不会用预制菜品。
1: 不能切太厚了，一双筷子的厚度就可以。这五花肉不腌，这么咸的五花肉还用腌？小五花偏瘦一些，上五花偏肥一些。这呢是腱子肉，看到没有？这腱子肉的腱子筋，这肉是从这里边，腱子肉就是从这里边剔下来的。这是腱子筋，这全是筋，看到没有？这筋。
0: 新鲜的腱子肉改成一点也不小的小块，名副其实的管饱大串。
1: 干活太慢，不习惯。
0: 凭借经验加入独家腌料，腱子肉家家口味各不相同。此时老板的儿子小鱼也没闲着，鸡心是他负责的领域，父子共同经营多年，小鱼也慢慢开始独挑大梁。
1: 想赚钱，想养家，还要陪伴，你总得失去一部分东西。你看，就这串无敌，嫩，入味足，用料好，
3: 有那种传统的那种炭烤的那种味儿，还有一点那种青岛那种，就是比较特色的那种微波炉烤肉那个味儿。
4: 很入味，然后就是这么大的肉块还能这么嫩，真的是第一次吃这种感觉的肉。
5: 它入味入得好，因为它这个肉啊提前腌制得好，它不像它其他的烤肉，那个佐料就撒在表层了，它这不是，它这个味啊已经提前入到里边了。
4: 这种腱子肉我觉得我一个人可以炫四五串。
0: 一口热气腾腾的海鲜馄饨，就着咸鲜再撸一串于老板秘制的青岛大肉串，生活的滋味就是这种多巴胺美食的快乐，洋溢在心间的愉悦。忙碌的一天周而复始，基于传统守正出奇，年过半百的于老板始终有一股冒险精神。或许某一天我们看到早上进货的摩托车正载着他疾驰在海滨公路上乘风而行，开启新的旅程。人间好玩，食材纷乱，青岛馄饨店的于老板决定活得洒脱有趣，这股信念让他没有迷失在纷繁的馅料中，而是在不断的求索中愈发冒险。饮食离开故土，便免不了要做些妥协，而相邻的口味才是最严厉的考官，是大理杜老板三代人的坚守，以时间和经验磨砺出的绝学。内江的腰菇摆平了本地人对味蕾的期待，不追逐风潮，坚守一隅，仅揣摩精进自己的技艺，不迎合却最终站在浪潮之巅。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条例衔接最新政策举措，深入贯彻中央民营经济31条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充分吸收我省民营经济32条、清廉民企建设、数据权益登记、企业合规等最新政策措施，体现了前瞻性和引领性。条例固化最新改革成果，将我省4张清单1张网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1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并为下一步改革探索留出空间。条例顺应最新发展趋势，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着力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理念，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负责制、数字营商等新元素，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3个1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

0: 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0: 在长城建筑设计上处处体现了其对军事功能周密的考量，为世人所称道。然而有这样一个设计，其军事方面的作用极大，却又极不起眼，几乎不为人所知。它就是被称为暗门的隐蔽城墙设置。为什么长城会有暗门？它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1: 目前我们掌握的暗门的情况，普遍是在这个长城的关口附近的山上。就是他说，他不是说在一个非常偏僻、哪儿都去不了的地方开暗门，他是在关口附近。
0: 长城并非一堵封闭的墙，长城两侧存在连续不断的交流场景，依靠长城墙体所构筑起的关口、暗门，形成秩序井然的三级通关设施。
2: 最知名的应该叫关，比如说居庸关、山海关。嘉峪关，然后再小一点，比如古北口，称作口。以前在做这个专业之前知道的就是关和口，但是其实通过研究发现，暗门是那个被蒙尘的最低一层级，就像毛细血管层级的这种通关的设施。
0: 暗门隐藏着长城的秘密，更蕴含着古人的智慧。对于暗门的研究，最近几年才为学界所关注。暗门是存在于长城中的一套隐秘的系统。大部分暗门是一种矮小门洞，是朝向关外的秘密出入口，会根据地势、军事等需求，开设在长城隐蔽段落。每一处暗门都与当地地形高度契合，且其构造根据需求各不相同。
3: 戚继光修基镇长城呢，它除了这个墙本身墙体和敌楼这些以外，它还大量的在城墙上修筑暗门。这个城墙呢，修筑暗门以后呢，必要时守城士兵他可以通过暗门冲出去与敌人作战。
2: 有一些暗门它特别隐蔽，外人很难发现。这种暗门它就是用于夜不收，尖兵出去侦查，回来报信儿，那种特别小那个尺度。
0: 长城建筑除了选址布局思维缜密，以及功能设计构思巧妙外，其对建筑材料的选择也堪称用心良苦。通过对长城建筑材料的深入了解，研究者竟然发现了长城在色彩表现上令人惊讶的一面。八达岭作为中国长城的名片而家喻户晓，很多人心目中长城的形象就是八达岭高大的楼台与齐整的垛口，还有那经典的灰色。这不仅说明万里长城深沉的灰色可以借喻中华民族沉稳持重、处变坦然的性格，也印证广义上人们普遍认为长城就是灰色的。那么让我们步履山巅，走到人迹罕至的长城身边，看看眼前的长城在色彩上的表现还是不是如此单一。长城并不都是八达岭那样条石做底、灰砖砌筑，砖砌的长城直到明朝才出现。实际上用于建筑长城的材质之多样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如此便形成了多彩的长城。尤其是在砖石长城的基座，其材料都取自附近的山体，而山体岩石色彩的不同造成了长城基座颜色的丰富多彩。

0: 研究认为，石料是长城最主要的色彩来源，因石料中所含金属离子的不同而使其颜色多样乃至斑斓。
1: 采集所有的复彩段的这个石材，这些段有代表性的我去取来，从旁边就是取它同类型的石头，或者是它已经散落下来的石头，那么取一小块，大小大概就是不到一拳这样一个尺度，取了一块回来之后切割，切割开之后呢，把它做成4厘米乘4厘米乘1厘米的这个小块。现在应该说总的石材种类啊，或者说色彩这种样本数量有80多个，这80多个呈现出各种各样的色彩，就是基本上就可以看作像颜料盒一样，只不过纯度不会像我们用的颜料一样，但是真的是那样，有暖的，有冷的，有红的，有绿的，所以说它呈现了长城多彩的一面啊，完全超出我们以往认为这种长城灰。
0: 如同深广的阅历可以改变人的气质，长城的外观和色彩在见证了如许四季时光后，也会逐渐产生奇妙的变化。当我们走进长城，在不经意之间竟然发现饱经风霜雨雪的长城，在其躯体上竟然产生了类似于中黄草梁段城墙上面的一个石砌实心敌楼。我们的镜头贴近时，发现了在它石砌墙体表面的一幅幅天然字画，那是长城历经岁月洗礼后所呈现出的鬼斧神工般的效果。白色质地的石头是作画的宣纸，经历百年雨水侵蚀后产生的黑色纹理是天然形成的笔墨，一缕缕，一片片，这岩石上的画诉说着历史，昭示着未来。平谷位于北京市东北部，地处燕山山脉南麓与华北平原北端交汇处，这里有长城百里，依山傍水。平谷境内的明长城除关隘及部分敌楼用条石做基础，用城砖垒砌外，其余多就地取材，通体全部由天然石材铸就。平谷黄松峪段的长城保护员韩建光把我们带到了一些素无人迹的长城段落，让我们看到了与印象中迥然不同的城墙。
2: 哎呀，来看看我心目中的宝贝，这是长城中我认为最好看的一块石头了，高冠博履，山中问仙呐。
0: 长城建筑如此丰盛的色彩，仅仅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建筑原则所造成，还是另有其他原因呢？谭纶与戚继光对于长城敌楼建造质量分级的标准，可以概括为高坚宏丽。也就是说，选择石料垒砌建造的时候，不仅要高大坚固、经年耐久，还要符合宏伟美丽的要求，才能获评上上的。
3: 那么壮丽呢，其实更多的体现的是战略，就是说我修得很漂亮，那么对你的这种压制，你会感觉到这种是非常的足的，就是说我有这么高的实力来修这么好的防御建筑，那么其实就是一种军事威慑呀。
0: 怎样把沉重的建筑材料搬运到高山峻岭之上，这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在近代工业机械出现之前，我国传统社会的运输技术发展相当缓慢，即使到了现代，在交通困难的山区运输仍然不乏

0: 古时的影子。面对高山绝壁，很多游客不禁会问，这些巨大的石材是如何运送上去的呢？
1: 总体来说吧，就是利用的过去简单的，就是在那个生产力条件下所能够使用的那些简单的机械，不论它是人抬肩扛也好，还是利用滚木往前滚动也好，然后呢还有牲畜，这个大概是比较主要的方式。
0: 站在长城上，踏着脚下的方砖，扶着墙上的条石，很自然地会联想起当年修筑长城的兵卒和民众百姓。那些数不清的条石，最重一块足有1吨多重。那时没有现代化的起重设备和运输车辆，全靠着无数人的肩膀、双手和双脚，一步一步地抬上这陡峭的山岭。多少兵卒和百姓的血汗智慧，才铸就成这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万里长城。像长城这样金城汤池的建成，除了有精湛的建筑技术，更要有可靠的质量保证体系。为了确保建筑质量，明朝施工管理者制定了详细的工程管理制度，其中的一些即使放在当代也并不过时。
2: 说的通俗一点，就是物乐功名，这个最传统的制度，就是说我无论是修长城也好，还是烧一块砖也好，那么我就要实现这个责任的可追溯制。你比如说烧一块砖，那么我把烧砖人的名字和他部队的番号我刻在上面，那么日后如果有了问题，我依据这个东西我可以倒查责任。那么修一段长城，我把你们所有的修建的时间、长度、各级的施工的官员，你们所有的这些人的名字我都刻在石碑上，那么日后如果有了问题，我可以倒查责任。其实，好的质量的保证体系一定是跟严格的质量管理和责任的追查是有直接关系的。
0: 2000多年的修筑和积淀，中国长城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长度最长、修建时间最久的军事防御工程。集中体现了古代中国军事建筑的水平与国家治理的经验。在中国的文化观念中，建筑意味着一种与自然交融的方式，历经来自于自然的打磨与照端于社会的跌宕。这样一种所谓天人合一的交互和交融，往往会愈发积淀出超越时空的价值。
3: 当今世界提起中国就会想起万里长城，提起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就会想起万里长城。长城啊，是一个恢宏的象征，超大尺度、超大空间、超大规模、超长历史的这样一个主题。
0: 21世纪的今天，以现代高科技引领的各类交通工具自如地通过北京险峻的群山时，当年施工条件艰难百倍的明长城，已在这两侧山顶上静立了几个世纪。以群山为座，以云天为幕，长城将奇伟的自然之美与建筑之美融为一体。当我们试图为长城拼接一幅完整画卷，提取万卷史书中的精华为它题记时，竟然发现数百年前的长城工程竟呈现出几分现代气息，恍惚中穿越时空，筋骨相合。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2: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注意看，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

0: 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阿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及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上虞区开展慈善一日捐活动；
1: 上虞公安首批具身智能警务场景投用，设 AI 违法犯罪研判基地同步揭牌；
0: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专栏今天播出。联东优股、上虞制造科技股打造全优产业配套，精准招商即将实现百元。
1: 杭州湾上虞经开区被纳入省级零碳园区培育名单。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年的9月5号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9月3号上午，以“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为主题的2026年上虞区慈善一日捐活动启动仪式在区行政中心大厅举行。活动现场，区委书记钱林江、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区委副书记、社会工作部部长郑华伟书记、李海玉等区4套班子领导，依次将善款投入慈善一日捐捐赠箱，以实际行动为全区慈善事业作出表率，带动广大干部群众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慈善捐赠。组织开展慈善一日捐活动，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慈善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具体行动，也是倡导全社会行善积德、奉献爱心的一项大型慈善公益活动。在2025年慈善一日捐活动中，我区共有221家单位2万人次参与捐款，捐赠总额达258.94万元。今年的慈善一日捐活动于9月正式启动，全区各级党政机关、各民主党派、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广大干部职工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都可通过现金转账等方式进行捐赠，所捐款项将由区慈善总会负责接收，重点用于慈善一日捐捐赠者关爱项目、困难群众救助、特殊群体帮扶、公益慈善项目支持等方面，切实把善款用在实处，惠及民生。近年来，上虞区持续深化慈善事业发展，不断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公益慈善，推动形成人人可慈善、处处有温暖的浓厚氛围。此次慈善一日捐活动的启动，将进一步汇聚社会爱心力量，提升慈善惠民实效，为上虞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昨天上午，上虞公安首批具身智能警务应用场景发布会举行，高层公寓扫楼机器人、夜市经济守护者机器编组、文旅街区警用无人车3类装备正式投用，设 AI 违法犯罪研判基地同步揭牌。看得见的科技落地，摸得着的实战减负，让智慧警务从后台数据走向街头一线。
2: 长期以来，高层楼栋隐患排查难，夜市商圈人流管控难，背街小巷夜间值守压力大，是基层警务的突出痛点。传统监控静态固定，人工巡查覆盖面有限，大量重复性勤务占用基层警力，存在巡查盲区和管控短板。为了匹配基层复杂多变的实战环境，上虞公安依托本地机器人产业链优势，联动本土科创企业，不再走外购通用设备的老路，而是围绕真实警情做场景定制化研发，让装备在实战中反复验证、持续迭代。这些本土造智能装备可适应雨天、逆光、人流密集等复杂环境，能自主避障，会自

0: 主规划线路，实现了7x24小时不间断在岗。
1: 首先呢，就是这个无人车呢，采用了这种L4 级别的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功能，同时呢，它集成了这个云台激光雷达啊，这个可以呢实时的这个对环境进行扫描，实现这个无人车的这个自动巡逻。那么发现警情之后呢，我们后台提供这种 AI 的算法，可以对这个警情风险进行一个实时的研判啊，同时呢把这个警情的这个信息可以实时同步到咱们这个上虞公安这边啊。
2: 我们的机器人民警很好地弥补了从人力管理中存在的巡防留有空档、管理不够精准、响应存在之后的短板，极大地提升了我们整个公安警力的管理效能。另外，我们在震慑犯罪、安防宣传方面也取得了较好的实效。另外，在运费方面，我们组建了一支由一线民警、技术人员、科研人员组成的专业互补的复合型团队，来适配我们的机器人民警，并依托我区完整的集成智能产业链，实现设备本地研发、定制设备和就近维保，有效降低落地成本，加快迭代速度，让科技赋能警务，智慧守护平安。
0: 在万达公寓，扫楼机器人自主巡楼，识别人员徘徊尾随、肢体冲突，也能发现消防通道堵塞。电动车进楼充电，取证直传指挥中心。在石狮夜市，双足机器人与四足机器狗编组巡防，警灯警徽形成震慑。机器狗随行携带 AED， 双光云台在复杂光照下高清取证。在曹娥里十三弄，警用无人车360度云台自动识别违停、明火、人员聚集、打架斗殴、前端语音劝导、占道经营，还能对低空无人机探测识别、驱离迫降，大幅补齐了人工巡防短板。
3: 今天，公安集成智能警务场景发布会，是场景办组建以来首场专题场景发布，具有标志性意义。集成智能产品不再是展厅里的技术演示，而是在城市治理一线的实战策略，真正实现了产业赋能治理、场景反复产业，为我区场景创新工作树立了很好的样板。我们将以此为起点，持续挖掘释放更多人工智能领域应用场景，推动更多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城市一线，以场景创新培育新的生产力，助力我区高质量发展。
0: 在科技赋能治安防控的同时，上虞公安同步筑牢 AI 安全防线，当天揭牌成立的涉 AI 违法犯罪研判基地，归集国内外涉 AI 典型案例，建立案件特征数据库，建立 AI 工具台账，跟踪主流应用风险，研发出初级版 AI 图像真伪鉴别智能体，联动科研企业建立技术支撑和线索共享机制，专门攻坚新型案件研判、证据固定、法律适用难题，实现对新型智能违法犯罪的精准研判、精准打击。据了解，此次首批三大场景投用只是起点，下一步上虞公安将依托公安部第一研究所、浙江省公安厅、浙江警察学院的技术与业务支撑，全力推动省级具身智能警务实战测试基地挂牌，探索前端机器人感知加后端驾驶舱人机联动勤务模式，并逐步拓展交通管理、反诈宣传、网格化治理等细分场景，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智慧警务上虞样板。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4: 作为国内产业园区运营领域的标杆品牌，联东优股深耕产业载体建设与企业运营服务多年，在全国布局百余座产业园区，形成了成熟的产业招商与全链条服务体系。联东优股上虞制造科技股是联东集团在绍兴地区布局的唯一产业园项目。落地我区以来，凭借过硬的硬件配套与精细化的企业服务，持续吸引优质企业集聚。预计今年年底，园区入住率将达到100%。走进联东优股上虞制造科技股，标准化厂房沿主干道规整排布，绿植景观穿插在楼宇之间，路网通畅，环境整洁，呈现出现代化花园式产业园区的整体风貌。作为我区重点打造的标杆产业载体，该产业园总占地111亩，总建筑面积约100,000平方米。

0: 园区在空间规划上充分贴合制造类企业的生产研发需求，厂房单元可灵活划分面积，适配生产、办公、研发一体化使用场景。建筑首层采用大层高、大柱距的结构设计，能够满足不同行业的设备安装与生产作业要求。独栋厂房采用人货分流的动线设计，兼顾生产物流效率与企业对外形象展示。
1: 上虞这边呢，是我们联东优谷在绍兴布局的唯一一个产业园，也是非常看重上虞这边的一个发展。像以高端装备这个行业为主的一些发散性的一些企业，我们会招引进来，最好呢就还是以区外的企业为主。我们计划是在今年年底就达到那个入驻率100%。
0: 据悉，该产业园于2020年10月启动建设，目前已全面建成投用。园区聚焦智能制造、电子信息、高端装备三大产业方向，主动对接上虞产业体系，依托联东优谷全国产业资源库开展精准招商。针对入驻企业，园区配备专职运营团队，提供1:1全流程对接，覆盖企业入驻手续办理、政策申报指导等事项。深化区企合作机制，推动产业扶持、人才补贴等政策落地直达企业，定期组织产业链对接活动，助力园区企业联动区域产业资源。
1: 我们园区入园之后，每一家企业它有专属的一个园区的一个产服，我们叫产业服务，包括的方面有很多，像帮企业那个政策解读啊，还有一些园区的金融啊，这些等等一些方面，涉及到企业生产的一些息息相关的一些需要，我们都会给园区提供。
0: 目前园区正推进智慧园区数字化改造，打造企业共享服务中心，进一步完善配套功能，提升运营效能，推动园区从产业载体向产业服务平台升级，持续赋能入园企业发展，为区域产业集聚与高质量发展增添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报道。
2: 记者今天从有关部门获悉，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被成功纳入省级零碳园区培育名单，这标志着经开区零碳园区建设方案已通过省级专家评审，正式进入培育阶段，为15/5期间全域绿色低碳转型按下了快进键。
3: 作为国家级经开区，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产业基础雄厚，但碳排放呈热电双高特征，化石能源依赖明显。对此，经开区确立明晰目标，从产业、能源、资源、治理四端发力，产业上构建122现代化产业体系，腾退低效企业，盘活存量用地，推行3级碳效企业一企一策改造。能源上，推进春晖生物质热电职工与热电蒸汽母管制改造，分布式光伏应装尽装，谋划绿电专供变电站建设，布局储能，淘汰老旧设备。资源上，推广压缩空气集中供应，余热余压梯级利用，推动副产物定向互供，构建副产氢综合利用体系建设，提升综合利用效率。治理上，建设新能源重卡充电站，搭建能碳管理平台与虚拟电厂，实现能耗与碳排放统一监管。此外，经开区将系统布局21个实体项目，总投资35.92亿元，覆盖节能改造、产业培育、能源重构、环保治理、智慧管控全领域，重点推动春晖生物质热电绿电职工及专属功能管网建设，淘汰新合成特材燃煤锅炉，从源头削减化石燃料碳排放，推进余热余压梯级利用与压缩空气集中供给，搭建能碳一体化管理平台与虚拟电厂平台，为碳排放双控转型提供数据支撑与智能调度工具。此次纳入省级零碳园区培育名单，是把以绿色化工为主导产业的经开区推向更高水平低碳发展的关键探索。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将以培育为契机，加快推动方案项目落地见效，努力成为全省零碳园区建设标杆，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新动能。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4: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

0: 接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1: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一朝戎装守家国，卸甲荣归起新城。2026年秋季，我区78名退役士兵圆满完成服役任务，陆续凯旋返乡。近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各乡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携手退役士兵家属，在高铁绍兴东站，用满满的仪式感迎接昔日保家卫国的子弟兵光荣回家。上午10点多，高铁绍兴东站出站口暖意融融，氛围热烈，迎接团早早等待着，他们手捧鲜花，脸上满是期待与喜悦。当身姿挺拔的退役士兵走出出站口，现场瞬间热闹起来，家属们快步迎上，接过行李，送上鲜花，一个大大的拥抱，一句欢迎回家，不仅消除了退役士兵行程的疲惫，也化解了彼此的思念与牵挂，成为车站里最温暖的风景线。当了12年兵的张哲峰，今年秋季刚退役返乡，一出出站口，他便被家人精心准备的迎接惊喜深深打动，满心温暖与感动。
2: 我感觉还是比较惊喜的，比较惊喜，很有心。下一步的话就要这个回到地方上，为家乡做建设。
1: 多年戍边守护家国，一身戎装守护万家灯火，背后是家人默默的坚守与付出。对于丈夫的圆满归期，张哲峰的妻子满心激动与欣慰。
3: 心情怎么样？
4: 很激动，昨天晚上因为这个事情都没有睡好。这么多年在外面，他现在也算是君子云逸，圆满归期了嘛。然后他在外面就守护大家，然后我是在家守护我们这个小家啊。我相信对他来说，退伍并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啊。希望我们以后都有非常美好的未来。
1: 接站现场不仅有家属的温情迎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和各乡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的工作人员也纷纷送上鲜花，欢迎他们回家，感谢他们为保家卫国做出的奉献。全媒体记者山佳玉报道。
5: 为落实市委区委关于创新驱动 AI 赋能发展新智生产力的工作部署，引导广大青年把握人工智能时代机遇，投身科技创新实践，昨天余生嘹亮一脉当先上虞区青年理论巡讲人工智能专场活动在绍兴巨深智能综合服务中心举办。来自市委宣传部、区级相关部门、乡镇街道宣讲团以及企业代表齐聚现场，共话 AI 赋能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1: 当天，巨深智能机器人灵犀与一位宣讲员一同主持活动，在人机对话中串联起整场活动。来自企业、街道、机关、高校、社区的7位青年宣讲人轮番登台，与灵犀穿插互动，把人工智能从概念里拽出来，安放进车间、马路、社区和动画机房。他们结合产业生产、基层治理、校园科创、网络安全等真实案例，以青年视角解读人工智能赋能新智生产力。车间里的新同事、新合成的突围故事等宣讲，讲述智能制造一线的转型故事。开放麦、情景剧等鲜活形式，把前沿理论转化为通俗易懂的青春表达，现场氛围热烈。此次专场活动把理论课堂搬到科创产业一线，打破传统宣讲模式，让青年在看、听、思中读懂科技变革。下一步，我区将持续用好余生嘹亮宣讲品牌，立足区域产业特色，挖掘更多青年宣讲力量，讲好上虞创新发展故事，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为断强区域核心竞争力注入青春动能。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5: 昨天下午，汤普司法所联合峰会司法所走进峰会中学，为高一新生带来一堂别开生面的开学法治第一课。课程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为核心内容，通过案例引入、学生问答、法条解析等生动形式，向同学们普及了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课堂围绕新法亮点，重点讲解了

个与青少年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点，通过一个个贴近生活的真实案例，引导同学们思考什么事不能做，做了会怎样，被人欺负了怎么办，三个核心问题。同学们积极参与互动问答，现场气氛热烈。此次法治第一课活动不仅让高一新生对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

0: 更在他们心中播下了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种子。接下来，两所将继续深化校园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以法治力量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1: 昨天上午，胡商汉墨、梁门兵、沈红岩尚于书法作品展在曲圣协虞舜书画院启幕。51件书法作品紧扣春晖文化主题，以笔墨为媒介，实现与金亨颐、丰子恺等先贤的跨时空对话，让书法爱好者在家门口感受书法艺术与尚于本土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
0: 走进虞舜书画院展厅，51件书法作品错落悬挂，墨香扑面而来。据介绍，梁文兵、沈红岩是一对书法伉俪。梁文兵是中国国家画院特聘研究员，中国书法最高奖兰亭奖全国奖获得者。夫人沈红岩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多年投身书画工艺与艺术传播。夫妻俩不仅深耕传统书法法度，同时不拘泥古法。此次展览扎根春晖文化内核，在艺术表达上大胆突破创新。展览取名胡山汉墨，胡山二字取自春晖文化，对应白马湖、象山，是春晖文化的天然底色。本次展出作品均为梁文兵、沈红岩夫妇近半年创作，内容多为记述金亨颐等尚于先贤的诗文佳句，把白马湖、春晖的人文故事融进笔墨之间。
2: 一个呢，我想就是大家在看到这些文本的时候，就是对我们的春晖文化、白马湖文化，以及对这些先贤们的这些精神，就是有一个重温，有一个继承，有一个感悟，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站在书法艺术的角度，就是以作品展览的形式向大家求教探索吧。
0: 展览现场，梁文兵的破体书法格外亮眼，融合多种书体笔法，打破单一书体的界限，章法开合灵动，既有传统笔墨底蕴，又富有鲜明的个人艺术风格。不少书法爱好者驻足在作品前细细品读揣摩，对其立足传统又求新求变的创作给予认可与欣赏。妻子沈红岩的作品开阔大气，笔墨细腻从容，与丈夫的作品刚柔相应，形成独特的艺术对话。
3: 新疆梁文兵啊，品读功夫很在这的，同时他接触到那种的要拓展发挥。他的夫人啊，虽然是位女性啊，但是她写出来的字很大气。
4: 那我们俩创作的时候呢，根据个人的擅长，我个人啊，也是既有传统的行草书二王体系的，还有呢有一些碑帖结合的，另外再加上一些各种风格组合在纳入在一张作品当中的破体风格，目的呢是想根据的诗词内容来匹配合适的风格。
0: 观众人群穿梭于展厅当中，大家一边欣赏笔墨佳作，一边感悟春晖文化深厚底蕴。此次伉俪联展借书法艺术讲好尚于本土人文故事，也为本地书法爱好者搭建交流学习的平台，进一步推动春晖文化的传播与弘扬。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1月11号，有兴趣的市民朋友可以前往观展。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5: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5: 再见。

0: 要两汤。
1: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

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
1: 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3: 那还要运输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4: 记住，
5: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6: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

0: 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1: 嗯，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2: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嗯，
5: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2: 哈哈哈。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0: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神了，太神奇了！哎，没，
1: 你揍
0: 好
1: 一下，
0: 了，
1: 你看看，你看还疼吗？
0: 你看没事儿。董老师，谢谢。
2: 不客气。
1: 董老师，刚刚那能不能教教我？因为我好多工友，他们都是腰有问题，你教我之后，我回去都给他们按按。
0: 是，
2: 我现在恐怕还不能教你，你都不是师承班的学生，再说你落了那么多课呢。
0: 啊，董董，你真是学医的？
1: 别说了。
0: 不是，那你怎么去送快递了？董老师太神了，你一定要好好学，把本事学到手，将来我们哥们有事就能找你了啊。
2: 那你还想学吗？
1: 我想，我想的，但是我觉得师傅可能不会收我了。
2: 师傅能不能再教你是他的心，想不想学呢是你自己的心。
0: 对对对，
2: 心诚所至，今世未开，你呀好好的去给师傅道个歉去，求他原谅。
0: 对，董老师说的对啊，你去找你师傅道个歉啊。哎，师傅，你看我这腰都好了。那个师傅，我跟你说啊，这个头头他特别想学医，而且特别用功。他每次送完外卖回来啊，满脸那个油汗，他都顾不上洗。那个宿舍里的环境也不好，工友们又打牌又吹牛皮，他都不受影响，每天刷毛笔字，一天一片，不管多晚多累，他都不耽误。他特别用功，真的。快去拿去，去。道歉。快！
1: 师傅。谢谢啊，保重身体。

0: 道歉呢。
1: 哎，你不懂，你别说了。
0: 你这孩子真是。
1: 刘老师，今天真的是辛苦你了。嗯，然后那个钱我跟师傅说了，我之后会给他的。没什么事，我们就先走了。啊，好，
0: 谢谢董老师。
1: 衣服呢？
0: 在这儿。
1: 那我们先走了。
0: 谢谢。谢谢啊，谢谢。
2: 不客气，不客气。
1: 谢谢。走。
2: 哎，等等，我再嘱咐两句。
0: 啊，
2: 今天的腰椎呢是给你复位了，但是肌肉的恢复还需要一段时间。你回去以后每天如果有时间，就沿着它那个脊柱，你就慢慢的揉。哪块肌肉如果发硬，你就用揉揉的那个力量给它慢慢的给它推开。
1: 好，
2: 我这儿还有一瓶油。
0: 哎，你明天好了，都好了。
2: 再给他上一瓶，没事，拿着。
1: 哟，谢谢董老师。
0: 谢谢董老师。
2: 不用谢，不用谢。
1: 那我们走了啊。
2: 好，
1: 好，谢谢董老师。
2: 不谢，再见啊，
0: 再见。
1: 嗯，哎，谢谢董老师。
2: 不客气。
1: 妈，你慢点。妈，这趟我陪您来，我假期就用完了，下次叫我哥陪您了。
3: 先办完了这一趟再说吧，我还不知道能不能活到下一次呢。
1: 妈，您瞧您说的丧气话，我抛家舍业陪您，您好歹就争口气。
3: 我也不想欠账，我死之前把我欠的杀身账能还一点是一点。走吧。

0: 又不喜欢中医，学它还有什么用？
1: 我之前是不想学，但我现在不知道我想学了还能不能当中医。师傅，我知道你是个好人，虽然你有些时候说的话我不大能明白，但我知道按照你说的去做，好好学，至少不会变成一个坏人。我还是想回来跟着你学。

我不能真出事儿了，这么久还不出来，完了完了！ 怎么样？你说话呀，行还是不行啊？完了完了，你去和你爸说说，这不是人头的一个人的事儿，咱们大家都有错呀，你不能只惩罚他一个人呢，你想想办法。

0: 对，大家都是错，不能让你一个人挨着。我就跟我爸说，我不信了。
1: 哎，萌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逗你玩的，我不走，是不是让我留下来？
2: 不是，那你刚才还说，
1: 我只是摇头，我又没说我要走。
2: 干嘛去？你不是说去吧吗？还不赶快把东西都收好了，把衣服换了，准备跟诊。
1: 手法课落了很久了，抽时间找同学补啊。我能回来了。有条件？
2: 可以，我都答应。
1: 每天背一页经典。
2: 好。
1: 我要检查。
2: 可以。
1: 市场办装修之后，提前到教室打扫卫生。
2: 好。

0: 行。
1: 去。
0: 去哪儿呀？
1: 换衣服。
0: 啊。
1: 你可真行。
0: 没事了吧？嗯。

0: 真不错，来来来，同学们，好的，过来过来过来，快过来，这下把那杆子先放一边。同学们，今天我们请秋师给大家上药学课。
1: 哎，这大自然就是天然的课堂啊！同学们，我们不要把生活和治病啊分开了。比方说呀，这个山里的山民呢有一句土话，叫“被蛇咬伤，百步之内它必有解药”。这个话说得很有道理，因为啊，阴阳呢它不是两样东西，它是一体的两面。比方说啊。 这个地球的一面呢，它是对着太阳，但它的另一面呢，就一定是黑夜。一颗荔枝三把火，荔枝呢属于这种热性的水果。民间啊有一种说法，中和荔枝的热性呢，就是荔枝壳中的膜，把它的膜剥下来煮水喝，这样呢热性啊就中和了。同学们，我们坐在教室里学习药学，就等于像西医。 在解剖室里解剖尸体，来了解活人的病是一样的。所以啊，我们在大自然中学习药学，那就是活着的中医呀！啊，被蛇咬伤，百步之内必有解药。嗯，
2: 啊，我知道了，这个就跟那个肯德基的附近肯定有麦当劳，是吧？
0: 旅游景区边上肯定有卖土特产的，一个道理，
2: 是啊，
0: 乱七八糟的。头头说这句话呀，真是话糙理不糙。<笑>
2: 你懂我啊？
0: 归队。哎，同学们，今天我们可以搞一个竞赛啊。当年李时珍为了写《本草纲目》，是翻山越岭，一本采药，你们知道啊，这个露水都可以入药。那么今天我们同学们。 也来一次翻山越岭，一边采药，一边练自己的脚力。等到快吃饭的时候，大家回来看一看，谁采的药多，谁就可以有点菜权，怎么样？
1: 哎，这个中医啊，讲究是药食同源。今天我们在晚饭呢，给大家增加一点难度。同学们呢，每人贡献一道菜，但是。
3: 这道菜呢，必须要跟你们采的药有关联。这太简单了。当，
4: 这算作弊啊？
5: 黑芝麻，药食同源。我今天晚上肯定有饭吃了。
6: 耍小聪明，没收。
1: 对。
4: 哎，别呀，师傅，
3: 没收。
0: 这个不行。<笑>
5: 这个我其实也算作弊了，我是厨子呀。
0: 对吧？我上山了，我随便揪几把野菜，上汤，我清炒，我蒜蓉，我都可以做。停，我给同学们布置的任务还没有说完啊。同学们不仅要采能吃的中药，嗯，一定还要说出来含这味中药的一句古诗词，怎么样？有问题吗？
5: 还有问题吗？你不想让我吃饭，你就直说呗。那古诗词，
0: 你猜出我的意思来了。

0: 富润屋，德润身。能学好中医啊，那可都是文化人。以文化人嘛，如果你们有心的话，你们就会发现，在中国的古诗词当中啊，有很多是有中医元素的。这个对你们来说，不难吧？
1: 这还不难？
2: 难吗？
3: 难。
2: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里的桃花呢，就是一味中药。吃桃花化肝郁，化桃符开心闭。
4: 真厉害！哎，秋实，你觉没觉着？你觉没觉得咱俩第一次见面就特有眼缘？你觉不觉得？
0: 怎么说？
4: 我觉得今天呢，你就跟着我。
5: 咱俩一块，我踩到什么草之后呢，你就告诉我。
6: 你当然，你当然就是开挂，你算作弊不祥。同学们，这样啊，
7: 就是
6: 我们自己来挑战自己。这个挑战啊，只有同学们自己来完成了，正好也可以验证一下之前我们学的知识的效果。
4: 那你们俩呢？
6: 对面村子里，你们两位还给人义诊啊。同学们去采药吧。
0: 加油！加油！走吧，
4: 走吧。
8: 子枫跟您说什么意思？
0: 赠汪伦，李白的。
4: 汪伦，
0: 李白的一个朋友。
4: 他俩关系好。
0: 铁。

0: 纪念了。
1: 拿走了啊。
0: 回忆的每时每分。
2: 你上那边待着。

0: 看过了，都没什么了，往那边看看，好吧？啊！死了！哎，没事了。
1: 怎么回事？

0: 回来了，
1: 哎呦，回来了，喂，哎呦，哎呀，这是什么呀？
0: 这叫蒲满，就是存钱罐，他的老祖宗。可
1: 名了呢？
0: 对呀，人心正。我跟秋师义诊，那个村庄里边的一间朋友，特意烧的送给我。
1: 这个蒲满它有个问题，这钱它只能进，它没法出，你也花不了。这个设计，
0: 这是祖宗传下来的，人家是一份心意。
1: 哦，对了，是吧？

0: 王小红今天上山的时候摔倒了，就送医院了，但没什么大事儿，别着急，没什么大事儿。上医院了？啊，
1: 是人是。杨小红也不让别人背，一直是人头头背下山的。
0: 你背的？
1: 我背的？我不是要是大吗？我的这道菜呢，是蒲公英的嫩茎叶。
2: 碧霄黄蕊痴心爱，飘絮飞鹰到寄来。哎呀，好，不错不错，这蒲公英啊，清热解毒，消肿散结，无论是煎煮口服还是捣一外敷，皆有效应。啊，
1: 不错，我来。
2: 海棠花下升清起，石竹丛边出紫苏。
3: 嗯，好，不错，过关。我来。北方苦寒，金卫矣；雪底剥棱，如铁甲；岂如无黍，腹冬疏，霜叶露芽，寒更灼。
2: 好，
3: 你看看啊，选了这么一首冷门的诗，还真是难为你了啊。伯特，过关，该你了。嗯。
4: 慢点。外湖莲子，唐，参差，岐山青处鸥飞，水天荣耀化瑶池，人影见踪移。
2: 好，好，
4: 两句错，三个错误。是哪儿错三个了？
2: 您又错三个了，
4: 参差，饶齿，
2: 不早说。

0: 不好吧？
1: 凤娘汤啊，来，师傅。

0: 爸，我今天要去趟学校，博士论文要报选题了，我去查查文献。
1: 带上头头一起去。啊？啊？我不去啊！我这都放假了，而且萌萌都回家了，我不去图书馆。
0: 别人放假可以，你不行，你的太薄，以琴补拙。
1: 那我先把车挪过来。每天给你安排的背诵一篇经典，放假的时候也要坚持。每天晚上8点钟，我准时在书房等你。
2: 不是，那这样的话，放假跟不放假有什么区别啊？
1: 放假是人安排。在老天的眼里边，放假就是读书，读书就是放假。 我小的时候，放假才读书呢，平时都要下地干活的，换衣服去。
2: 再5分钟把人直接看完就去。
1: 快去。没有办法享受和公众交代，尤其是背诵。明明就晚了，会觉得三点，怎么还不睡？

0: 待会儿出了小区你就放假了啊，愿意去哪儿去哪儿，该干嘛干嘛。咱俩约个时间一块儿回家就行。
1: 什么意思啊？你去图书馆了？
0: 我去，你不是不爱学习吗？你不用去。我得去。
1: 读书学习使你爸快乐，你爸快乐了，你全家就快乐了。
0: 我还有别的事儿，你自己玩去吧。陈天真，你变了，你现在不诚实了，你撒谎，你想出去玩，对不对？然后你骗你爸说你要去图书馆，对不对？
1: 你爸都说了，陈者天之道也，陈智者人之道也。你现在连家人都骗，你怎么变成这样了？说，见谁去？
2: 我去见我自己同学，你都不认识，你去吗？
0: 我去啊，为什么不去？我去了我就认识了。
1: 什么同学啊？
2: 我可以带你去，但咱俩说好了，今天这事儿你绝对不能说漏嘴。
0: 可以啊。
1: 还有，今天就当抵掉一堂滑板课了。
2: 强啊，嗯，快上车！哼，哎呀！

0: 你真要玩这个呀？这挺危险的哎！
1: 这还危险，还有更刺激、更危险。我去疯，还有。走，带你飞，咱俩感受一下。
0: 玩这个？
1: 哎，你别客气了。
0: 不是我不玩这个。
1: 你那么天不怕地不怕，这种小儿科你不得高低感受一把？我告诉你，
0: 我能陪你上来已经很不错了。
1: 哎，你太客气了。
0: 我不去。 那行，那我呢就先飞走了。你别着急啊，你在这山上慢慢溜达啊。但愿今天晚上能见着你下山，拜拜。你真要飞啊？别紧张。
2: 是天地。

0: 这么快就累了？啊！我还以为你就会玩玩滑板这种小项目，没想到这么刺激的项目你也干了。这有什么呀？我还有很多高难度挑战没有完成呢。还有什么呀？
1: 看这是什么？切，
2: 这把银行卡密码都刻这干嘛？
1: 骨气。
2: 那除了银行卡密码，还有什么东西值得你随身带？你告诉我。
0: 还有触不可及和得之不易。

0: 这是我的挑战清单，我每完成一个，我就会把那里的经纬度刻在上面，算是一种对自我挑战的记录和认证。你看，滑雪、跳伞、潜水。
1: 你好好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那你还有什么没完成？
0: 我下一个打算先把国内的卡都先打完，去蹦极，就在实验。某种意义上来说，用那样的方式跳下来，可能是最接近飞升的时刻。
1: 我是真羡慕你，这有钱的小孩就是好，这么作死的事儿说的这么令人向往。
0: 你羡慕我，我也羡慕你。
1: 你羡慕我什么呀？
0: 我们家到我这儿就单传了，我全家上下无数双眼睛，从我出生落地那一刻起就一直盯着我，生怕我一不留神有什么闪失。
1: 但是我真的挺同情他们，我现在我也理解他们，就你这么忙，说不定真的会断脉。
0: 所以呢，有父母有好处，没父母也没你说那么惨。我的命是我们这一家人的，你的命是你自己的，不好。哎，走，来两圈。
1: 你刚刚确实也提醒我了，我之前是没有跟的。但是我现在有根了，我是江氏真派传承人，我要是出什么事儿，我们流派可就完了。所以我现在的命是很珍贵的，我要珍惜。你那一派我管不着，我这一派我要保护好的。你玩去。
0: 行，传承人，你务必要保护好自己。
1: 念悠着点儿。
0: 放心。

0: 这不是回去的路吧？
1: 今天最重要的行程还没开始呢。
0: 还不回去啊？得回去了，我还有一篇毛笔在那儿没写呢。要是你爸晚上检查作业，我肯定完蛋了。
1: 来得及？
0: 来不及。

0: 你学生，学生的目的就是这个。你是为了生才来学习的，是吗？
1: 我们家平均寿命40多岁，我现在离那个时点也不远了。
0: 所以你就不敢谈恋爱，不敢结婚。
1: 不敢要孩子，我很害怕，如果我不带了，留下他一个人孤苦伶仃。
0: 你觉得你孤苦伶仃吗？其实最近，我对长寿又有新的理解。你说长寿，并不是我们实际的形寿有多长啊。你活100岁、60岁，您就开始病病歪歪了，那不是长寿，那是长长的难受。活到100岁，我们健健康康的；如果活不到100岁，你看。张仲景他老人家形寿不长，60多岁，但是我认为他是长寿。一个人的长寿，我要看他实际的生存的时间。真正的长寿应该是这个人的思想，这个人的品德。到现在还有人怀念的，还有人缅怀的，说明这个人没死。小杨，我觉得你并不孤苦伶仃，家人都在天上看着你呢。如果他们看着你这么拿不起放不下的话，他们会不放心的。我要是你的母亲，看见你每天生活这么纠结，我不放心。送你个东西，
1: 铺满。这怎么是满的？
0: 铺满，满厚则铺。积累的过程是一个非常有希望、非常兴奋的过程，但是另一面，如果装满了，它永远逃不脱被击碎的结果。人生也是这样啊，你只顾着积累，不去疏散，不去应用，一定会被击碎。有进有出，一阴一阳，那才是道。所以这个东西我送给你，也是给你布置的作业。这个铺满里边，就是你的全部所有的。你要知道怎么应用它。只要有一天，你能主动的去帮助别人，我就从这里边取出1块钱来。等到铺满空了，我就收你为徒。

0: 给师爷，最近胃口有没有好一点？好多了，那药还是挺好的，是不是啊？太好了，那上次开的药我们要接着再吃一段时间，啊？嗯。朱霞，嗯，你还去找靶吗？找啊，嗯，现在就是提供消息的不少，但是没什么靠谱的。
1: 我在想啊，我们过段时间呢要下乡去义诊，那种

0: 偏远山区里面有上百年的这样的瓦房，可能性比较大
1: 啊。
0: 我到时候给你注意一下。
1: 先谢谢宋医生。
0: 不客气。多晒晒太阳啊。
1: 嗯。
2: 借着给我看。
3: 喂，你好，我想整租一个两居室，最好是电梯房，靠近地铁就行。预算6000左右吧，越快越好。对，我们工作日下班之后时间都可以看房。好嘞，谢谢您啊，谢谢。
4: 你真的要带萌萌搬出去啊？
3: 我跟我妈杠上了。
4: 不是，你因为萌萌跟你妈杠上了，过两年萌萌都不知道在哪儿了。你还有这么一大家子要继承呢，你这几个老年人你就不管了？
3: 不会的，你还是不了解我妈，我妈不会跟我翻脸的。过段时间，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4: 你该不会是爱上萌萌了吧？
3: 瞎说什么呢？

0: 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0: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哪是那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
1: 哦，是不是还是上次培训的村医啊？
2: 不光他们，还有好些村的村医啊，都想过来参加培训。我们考虑到两位教授太辛苦了，就没答应。
1: 没事，没关系，都来，人越多越好啊。
3: 任教授，您是不知道啊，上次培训那批村医啊，现在成了我们当地的名医了，个个忙得都不可开交。
1: 这个培训的任务啊，还是要继续下去。村医越多，老百姓的病就会越小。
3: 嗯，二位教授请。
1: 好，
4: 来，身份证都拿给我啊。今天身份证。哎。瑞冰啊，身份证。
5: 不用，我一会儿自己办就好了。
4: 藏得这么深，你中文名到底是什么呀？
6: 你不会是逃犯吧？
5: 脑子有坑得治。
4: 给。
5: 你好，我要办入住。
7: 一起的等那边。
5: 我们今天来了很多人，你们两个人同时办不是更快吗？
7: 今儿就你们入住，急什么呀？
8: 来，录好身份证的先拿着。
4: 嗯。
8: 一间房一个卡，看好楼层。
5: 那请问一下。这个每个房间只有一张房卡吗？那你们需不需要插电卡？
7: 需要。
5: 那不行啊，我需要两张。
8: 啊，是这样子的，我们呢就是这样，然后呢，他就是你如果再配房卡的话，就要交1000块钱。
5: 这也太不讲道理了吧！
4: 哎，瑞卡，来，你住这间房，插电的直接把自己的信用卡插进去可以用了。哎，你好，你把这个身份证信息换成是他的这间房。
8: 不用了，都录好了。你们俩想换就
9: 打草干嘛？缺心眼啊！
1: 那个大侄子，来来来，大侄子尊姓大名啊？
10: 我叫刘子红。
1: 刘子红，好名字呀！我想问问你啊，你现在是决定要走演艺之路？
10: 是。
1: 你想过没有，如果说是没有考取或者考取了，比赛的时候输了，你打算以后怎么办？
10: 先选着再说，不去做那是连可能性都没有，去做了万一不成，那我就明年再选。
1: 给，
11: 好了好了好了，
1: 我知道呢，你帮了我很多的忙，这也是我作为专业里边唯一能帮你的。我知道你为孩子考虑，但是这件事我真的是不能帮你。
11: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让你作假呀？不是，孩子有这个想法，这就精神不正常。再这么下去，他没抑郁，我就抑郁了。
1: 老刘啊，这个什么街舞啊，什么选秀啊，我还真没研究过。这样，哎，头头，听头头这么说，头头觉得是，那就行。
9: 普普，我，
1: 你也是传承人吧？
9: 师傅，
10: 不对，就听他的，
11: 他。哎呀，这是我儿子一辈子大事儿啊，教授啊，让一个毛孩子做主，这玩笑开的有点大了吧？
1: 这生命都是年轻人的，我们不能老把他们当孩子看。咱们俩现在在这儿来监督着他们，让他们谈谈想法，这不是好事吗？
12: 头头，你说说你的态度。
9: 真要调解我？
10: 当然，我在幼儿园就演王子，从小到大我都是舞台中心，而且我要去参加的是最火的节目。

0: 要去 C 位出道。打断腿也要去，
1: 我现在就打断您腿。
2: 刘总，我们确实也知道刘总帮了我们师生班挺多的，也对我们很好，但是我们对你好也有可能是其他的办法，比如说我们可以在你老的时候监测你的健康，照顾你，但是你要开这个证明我觉得不太行。至于为什么不太行呢，我觉得就未来的事情他没有办法预料啊。你这个证明是开了，那顶多也就应付这一年，那万一你儿子他一年之后返校读书了呢，考上清华北大了，如果有这个证明的话会不会有影响啊？那万一他心血来潮他又想去考公务员，那这个证明可能真的会有一些影响，你说呢？
0: 爸，你听听，
2: 我觉得你也不适合去选秀。
3: 哎，继续。
2: 啊，我说的不适合是现阶段的不适合，因为你还有一年就高考了，我觉得没必要着急。你高考完之后你可以选一个跟自己这种爱好相关的大学，你进了大学之后你就可以大大方方的做你想做的事情。
0: 那我就赶不上这一年了呀。
4: 不在乎这一年。
2: 对呀，
0: 我就差这一年，我今年就要出道。
4: 你看看，你看看，你呀现在是心浮气躁，
2: 有点暴躁。我觉得你这小孩，
4: 我不建议你今年就去，你现在的心态怎么抗打压呀？要把心态调整好，把基础打牢，身气全都弄好，再去稳赢不输。
1: 听没听见啊？教授说的对，明年这个时候你就不一定喜欢跳舞了，你就可以改金融管理了，对吧？
0: 你就不要痴心妄想，我是绝对不可能按照你给我规划的样子过我自己的人生的。
1: 有能耐臭小子，你别花我的钱！
0: 我不花就不花，
1: 这可你说的。
2: 师傅，之前我听你说过两个字叫天命。刘总，你这儿子真挺不错的，年纪轻轻就找到自己的天命了。你说他又热爱这个事儿，又很努力的去做，我以提个建议啊，大大方方的跟学校请假，保留学籍，追寻梦想。刘总，你的思维得打开，年轻人追寻梦想是一件很正常而且很正能量的事情。你看他现在跳舞挺努力的，很有可能就是拿奖拿冠军，名气一下就出来了啊，到时候这个东西被翻出来，成千上万的眼睛就盯着他，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这叫什么？这叫塌房，很严重的。
4: 老刘，头头说的是头头是道啊。头头，我对你都刮目相看了。老刘，你坐，你坐，咱们就按头头说的这么做好吧。

0: 没过于泥沙。昔日黄土高原上20多条支流，平均每年向黄河倾泻的16亿吨泥沙中，仅无定河就占到2.25亿吨，是典型的疏沙大户。毛乌素沙地，无定河的源头，巨量的泥沙正是从这里聚少成多涌入黄河。张永举，这片绿色的主人。
1: 别墅不顶住都完了。
2: 这个水是哪来的水啊？
1: 这个水啊，就那儿远距离那边有井，然后再就拿着管道远距离来，都几百米远才输送到那儿。因为到那儿，你看咱们浇这个都费劲，浇水就很困难的地方。
0: 张永举从小跟着父亲一棵一棵的栽树，一株一株的浇活。其实最初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种棵树，有个乘凉的地方，没想要治沙，因为这里原本就是沙的世界。
1: 这牛都沙丘基本上就房子我们买的房子都开不开啊，从窗户爬出去那样的那个年代。
0: 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让张永举和父亲的植树逐渐从家门口向四周延伸，绿色在他们辛劳的重复中一寸寸移向远方。17岁那年，张永举受村里推荐走进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内蒙古乌海市当了一名医生。
3: 你在哪里呢？
2: 精神得很，
4: 对，不过人家身体比我好。
0: 2008年，父亲去世后，张永举辞去工作，带着妻子回到了老家乌审旗水雨湾，继续着父亲未竟的事业。
1: 看到无定河了吧？你看西边的那条河就是。
0: 300多万棵树木，父子两代人30多年的心血，在炎黄五大沙漠之一的毛乌素沙地，将无定河的源头掩映在了绿色的覆盖中。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

0: 明，化育众生的众人。他们潺潺成溪，他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
1: 险。这个势力的不断的扩大，经济不断的这个发展，手头的这个钱粮越来越多，那些人就会说，你看这个你的这个兄弟在南边越闹越厉害，他有那么多东西，他给大汗给了多少，他都自己留下来了，他可能有不轨之心呐、啊。这说的话多了，这蒙哥汗也信了，于是就说那怎么查查他，用过去那个词儿叫勾考，用现在的话说叫审计。
2: 勾考异常严厉，忽必烈许多所谓违法逃税的事实被查了出来，手下主要官员几乎被一网打尽。哥哥是否已经不再相信自己？忽必烈感到忐忑不安。他决定听从手下幕僚的建议，亲自前往哈拉和林面见蒙哥汗，向兄长认错。
3: 他当时应该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吧，因为他不知道他认错了之后，他的哥哥是否会再信任他。
2: 这次冒险觐见取得了意外的成功。据史书记载，兄弟二人捐弃前嫌，彼此张开双臂拥抱了对方。然而忽必烈的权力，特别是兵权，却被大大削弱。直到两年之后，机遇才再次来临。公元1257年，蒙哥汗着手实施消灭南宋的计划，继续在祖宗基业上扩大帝国的版图。忽必烈被委以重任，

0: 进攻南宋的军队共分三路，总数十余万人。忽必烈从东侧正面出击鄂州，蒙哥汗亲率大军攻打四川，兀良合台自云南出兵攻入越南，然后经广西北上，以此形成对南宋的包抄。公元1258年二月，蒙哥汗的大军南渡黄河，开始了蒙古政权第一次大规模征服南宋的军事行动。河州钓鱼城，地处嘉陵江、涪江、衢江汇合之处，既是南宋粮食北运补给的重要运输通道，也是蒙古大军挥师南下的必经之路。南宋为扼守此处交通要塞，把依山而建的钓鱼城作为军事防御的前哨。钓鱼城不仅地势险要，而且军事防务固若金汤，蒙古大军只能选择围城。蒙哥大军苦战六个月，一直久攻不下，蒙古军队损失惨重。公元1259年7月21日，蒙古帝国第四位大汗蒙哥在河州钓鱼山下去世，蒙古大军北还。
1: 是蒙哥战士的攻城的前线，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第一个，它缓解了南宋的灭亡时间20多年；第二个，阻止了蒙古军队向非洲的进军；第三个，也遏制了蒙古向整个欧洲扩张的这个浪潮，所以它对世界的中古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0: 蒙哥之死对蒙古帝国无疑是重大损失，但对忽必烈来说却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上位机会。当时忽必烈正在向鄂州进军，蒙哥死讯传来，他采纳了谋士郝敬的计策，一面与南宋宰相贾似道议和，一面迅速撤围北归，进驻燕京。蒙哥死后，脱离家族最小的儿子阿里不哥得到蒙古各派势力的普遍拥护，他以蒙哥合法继承者的身份出现。阿里不哥试图诱使忽必烈回到和林，逼他就范，在名正言顺登上大汗宝座。但忽必烈对弟弟的计谋十分清楚，他不会轻易离开经营多年的漠南大本营冒失北上，双方矛盾日趋激化。公元1260年三月，忽必烈在开平城召开忽里台大会，随即宣布即大汗位，并首次采用汉族王朝的年号中统纪元。史学界一般把1260年当作元朝立国的开始。一个月后，阿里不哥在和林召开忽里台大会，宣布自己为蒙古大汗，兄弟俩之间拉开了惨烈争斗的序幕。阿里不哥的支持者是蒙哥朝廷的旧臣及西北各汗国的统治者，而忽必烈的主要盟友是伊利汗国的开创者序列。
2: 其实从开始，阿里不哥的军事力量应该是很强的，而且那边那些老的蒙古宗王都支持他。但是呢，忽必烈的意义在于他刚才我们讲的，一个他有一批人能征惯战、出谋划策的一批人；再一个，他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打仗某种意义上，古代也罢，现在更是这样，是打钱呢，你得有经济，没经济打不上去的。所以忽必烈后来居上。
3: 忽必烈一个最大优势，他掌握了海地。后来有一个记载是很清楚的，当时忽必烈阿里不哥不是在胡林嘛，还在胡林，海地的粮食送不过去，这胡林就发生饥荒。忽必烈一旦把海地的粮食控制住了，那个胡林行就整个就支持不下去了。
0: 四年之后，争斗终见分晓。走投无路的阿里不哥向哥哥认输，兄弟相见，感慨万分。忽必烈问弟弟：“

0: 咱们兄弟间的争斗到底谁对谁错？阿里不哥回答，当初是我对，而现在是你对。失败者受到审讯，阿里不哥作为成吉思汗的子孙得到宽恕。公元1266年，阿里不哥神秘死去。蒙古地势南移，忽必烈登上汗位，一改蒙古族传统的生肖纪年法，以中统为年号，中统五年又改元为至元。至元八年，他选周易大灾乾元之意，定国号为大元。大元也就是此前大蒙古国的汉室国号，标志着忽必烈领导下的蒙古政权已向中国王朝发生转变。大元伟业势必继续完成蒙哥汗魏晋的事业，忽必烈再次把消灭南宋计划提上日程。他任命阿竺为主帅，采纳南宋降将刘整等人的建议，先使襄阳扶汉入疆，把首先的攻击目标锁定南宋的主要据点襄阳。襄樊即襄阳与樊城，是加汉水而建的两座城池，这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南宋政权在此苦心经营十余年，建立了非常坚固的防线，特别是汉江南岸的襄阳，东北两面以汉江为天堑，西南又有象山为防，城墙高大，护城河宽阔，被称为铁打的襄阳。
1: 因为当时呢，就是蒙元军队进攻南宋的时候，它实际上应该有三条线路。比如第一条线路就是东线，就是直指南宋的都城临安这一块。第二条线路就是通过襄阳南下江南平原，这是中线。第三条实际上就是西线，就是那个关中盆地进入这个川西，进入四川，这是三条线路。那么这三条线路刚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南北三条的主要通道，所以这个北方的这个军队要进攻南方，它必然需要通过中线这一点，然后就是经过中线这一个，就必须要到达襄阳。
0: 攻打襄阳势必是场硬仗，援军加筑城堡，训练水军，一个个扫清外围据点。忽必烈特意让两名回回工匠制造了一种大型投石机回回炮，这种武器在攻城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后来便被称为襄阳炮。至元十年正月，襄阳城已被围困五年，蒙古军队切断襄樊之间水上联络，同时以回回炮猛攻，樊城陷落。二月，襄阳守将吕文焕投降，襄阳失守，南宋后门轰然洞开。忽必烈任命伯颜为统帅，率大军沿江而下，兵锋直指南宋都城临安，南宋守军纷纷投降。公元1275年二月，贾似道率宋军与丁家洲阻截元军，大败，元军势如破竹，占领建康、镇江、常州、无锡等地。至元十三年，元军攻克临安，谢太后率赵显投降，随即被押送大都，南宋灭亡。南宋遗民开始为宋王朝的覆灭做最后的挣扎。至元十三年五月，八岁的义王赵显在福州被拥立为帝，是为端宗。两年后，端宗经病交加而死，弟弟赵昺继位，流亡朝廷，败走崖山。元朝水军很快在崖山海面发起攻击，海战异常惨烈，南宋水军大败，陆秀夫抱着八岁的小皇帝赵昺投海而死。

0: 崖山海战之后，南宋政权另一位重要人物也被押送到元大都，他就是曾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文天祥得到忽必烈的优待，忽必烈让手下大臣反复劝降文天祥，许以高官厚禄。然而文天祥始终不肯归降，反而写下数篇诗作，表达对南宋的一腔忠烈之情。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下则为和月，上则为日星，与人曰浩然，佩乎塞苍冥，黄露当清夷，寒河土明亭，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忽必烈很欣赏文天祥的气节，亲自召见文天祥。忽必烈说，你若是像忠于南宋那样效忠于我，我就让你当中书宰相。文天祥答，我身为宋状元宰相，宋王唯可死不可生。忽必烈又说，你要是不想当宰相，可以为枢密。文天祥这次回答更干脆，一死之外无可为者。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文天祥走向柴市刑场，途中且歌且行，悠然自得。围观的人们阻塞了道路。到达刑场，文天祥临行绝笔，唯有一腔忠烈气，碧空长共暮云愁。他向旁边的人问清方向，向南跪拜，从容就死，时年47岁。
1: 我们都很同情南宋，哎，南宋灭亡很可惜。实际上南宋到后来，他的腐败程度，他的厚爱程度，实际上绝对不比元朝差。他的整个社会矛盾之尖锐啊，已经到了维持不下去的。忽必烈灭南宋，他建立了这么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实际上可以说，今天的中国之所以能有今天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基础就是忽必烈所打下的。
2: 从唐末以后，中国是几百年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崖山之战之后，那么元朝又统一了整个中国，而且这次统一的或者大一统的规模远远超过以前的。

0: 山，忽必烈建立的大元帝国版图辽阔。这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政权。如此一个民族众多、文化多元的国家，需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管理呢？在中央，忽必烈建立以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为核心的汉式官僚机构，其中中书省是中央最高决策与执行机构，枢密院与御史台分掌军事与监察大权。忽必烈曾形象地把中书省和枢密院比作是左右手，那么御史台就是来监督和医治这两只手的。由此看出这三个机构在元政权中的重要性。在地方，元朝逐步确立起行省制度。行省简称省，起先是中书省派出机构，以后逐步固定为地方行政区划。全盛时期，元朝在全国共设有11个行省，其中包括在高丽建立的较为特殊的征东行省。行省之下还设有宣慰司、路、府、州、县等各级机构，这也是中国行政制度的一大变革。而省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区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元朝的国家军队主要分宿卫军与镇戍军两大系统，宿卫军由怯薛军和侍卫亲军组成，怯薛属蒙古旧制，兼具大汗宿卫、宫廷进士、行政管理乃至官员储备等多项职能，侍卫亲军则是忽必烈仿照中原王朝制度建立的军队，最多时达20余位。镇戍军主要由蒙古军和汉军组成，蒙古军又叫探马赤，设3个督万户府，负责镇守江北，而汉军各万户则主要镇守江南，尤其以长江沿线为布防重点。由于对金莲川幕府中汉族大臣的倚重，忽必烈早期对于汉地的统治一直采取诸侯世袭制度，直到公元1262年，汉地实力最强的军阀李坦发动了一次威胁政权的兵变，这让忽必烈受到极大震动。而李坦也是忽必烈最为信任的汉族大臣王文统的女婿。兵变平息之后，忽必烈下令处死王文统，与此同时开始削除北方汉人世后势力，实行中央集权的统治方式，并逐步推行选官任人方面的四等人制，汉族大臣政治上受到压制。
1: 他的统治呢是采行汉法，但也有所保留。当时人呢是有一个评价，叫内北国而外中国，表面上是汉制，骨头里面是包装了很多蒙古的旧制，叫内蒙外汉。这种蒙汉杂糅的体制呢，应该是忽必烈的改革的他的治国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0: 今天的阿尔连浩特是中国北方一座繁忙的边贸城市和陆路口岸，每天都有源源不断的中国商品从这里运出边境，穿越国境的铁路线也是连接欧亚大陆的最为便捷的大陆桥。700多年前的忽必烈时期，这里也是大都通往和林的重要战斥玉龙站，驿站早已设立，主要是为传递军情政令和物资运输提供便利。这里是官吏们长途跋涉的补给站，也是各国使节前往大都上都的休息站。忽必烈统治时期，站斥制度得到完善，水陆驿站遍布全国，形成以大都为中心的稠密交通网，遥远的新疆、云南、西藏、东北均可到达。随着驿站的建立，连接大都与各地的道路也得到修缮。大都向东，通往通州，再到冀州，然后分四路，通往东、北；大都向西，通往昌平，到达榆林站分道，通向上都，

0: 山西，大都向南则由良乡涿州南下。陆路交通网络建立的同时，大都通往南方的重要水道，也就是今天的京杭大运河，也全面贯通。交通的畅达带来了文化的融合，元代社会进入了大发展时期，科技发明开始出现，在元大都的宫殿里甚至出现了世界上第一台机械自鸣钟。这个名为大明殿灯漏的报时装置由水力驱动，外形为八角宫灯，已经具备了显示小时、分钟并自动报时的功能。发明这台自鸣钟的郭守敬是元代杰出的天文、水利、数学、仪器仪表制造专家，一生科技成就就有二十几项，遥遥领先世界水平。由他参与编撰的《授时历》更是中国古代一部精良的历法，《授时历》中锁定的一回归年为365.2425日，比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实际时间仅差26秒，和现代世界通用的公历完全相同。
1: 元朝的很多科学家涌现出来，因为啥？中西交通的大通。原来那个西征时候打败的那些地方，那个交通上很多的壁垒都被打通了，所以西方阿拉伯的速算，这个西方的科技大量的涌进了中国，这样就使中国的科技当时非常兴盛。
0: 权力架构的完善，科学技术的发达，归根结底是为了发展生产。汉地的经济命脉在农业，忽必烈十分清楚，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国库的充盈，就必须重视发展农业。为此，忽必烈设立管理农业的司农司和水利建设的机构都水监，并颁布法令禁止毁农田为目的，限制贵族占有过多的区口，召集逃亡，鼓励开荒，并将屯田推广至全国。忽必烈时期编写的著名农书《农桑基要》，以及后来的农书和《农桑衣食撮要》，都对元代的农业生产起到推动作用。农业需要发展，对生产工具和农业技术的改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收割用的镰刀种类增加了，云锄、凳锄、云荡等中耕工具也发展起来，大大减轻了除草、梳泥等费时费力的劳动。农田水利机械和灌溉工具也推陈出新，牛转翻车、高转筒等各种水车得到广泛应用，水轮、水龙、水转连磨等比前代更趋完备。元朝的经济支柱彻底抛弃游牧经济，而为农耕经济所取代。

0: 雄才大略的忽必烈自然不满足于仅仅过上富足的日子，他的榜样是祖父成吉思汗，他要为他的黄金家族继续扩大疆域，掠夺财富。这一次，忽必烈把目光投向了东南亚，新的征伐目标很快确定，日本、占城、安南、缅国、爪哇等。忽必烈海外征战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海边的日本。在五次招抚不成之后，忽必烈发起了第一次征日。至元十一年三月，忽必烈命令凤州经略使新都高丽军民总管洪察秋率领屯田军、女真军及水军15000人渡海征日。大军在博多湾等处成功登陆，但因遭遇台风袭击，战船大部被毁，只得无功而返。第一次征日的失败并未让忽必烈灰心，至元十七年征日本行省组建。至元十八年五六月间，两支庞大的远征军分两路渡海，开始了第二次征日行动。然而这支总计14万人的军队在进攻之前再次遇上了台风。8月1日夜，飓风大作，波涛如山，坠海溺亡，14万大军生还者不足1/5。前近代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远征就这样失败了。此后忽必烈又先后多次重组征东行省，但直到去世，忽必烈再也没能派出一船一卒前往攻打日本，因为庞大的征需已使百姓不堪重荷，国家财政岌岌可危，这成为他终身的遗憾。而他对东南亚各国的征服也均以失败告终。
1: 如果对忽必烈个人的影响，就是说他的耗费了很多的钱财，他的财政危机显现出来了。这个时候呢，忽必烈就不得不开始重用理财大臣，而理财大臣受重用呢，就引起了一系列的这个叫什么多米诺骨牌的效应。
0: 大量的军费开支和国家建设投入，使帝国的财政出现严重赤字。而汉族理学大臣们面对棘手的经济问题已经无能为力，忽必烈只好启用善于理财的色目人阿合马。阿合马不负重托，实施了一系列新政以增加帝国税收。他把所有合格的纳税人登记在册，实施国家专卖制度，如盐、茶叶、药材甚至铁器都在国家专卖之列，并且加税。同时通过发行纸钞来增加国库收入。从公元1262年到公元1282年，阿合马一直总理国家财政，为国库赚取了大量金钱。阿合马的横征暴敛与专横跋扈遭到汉族儒臣的强烈抵制，也引起不少蒙古权贵的嫉视。公元1282年3月18日，阿合马在忽必烈巡幸上都时，在大都被人设计刺杀。阿合马死于党争之后，卢世荣、桑哥相继成为继任者。然而二人在推行财政改革的过程中，相继与元朝权贵和官员的利益发生冲突，他们的下场与阿合马大致相同。理财大臣们最终没能根本解决帝国严重的财政问题，而暮年无情地降临到忽必烈头上。他手下的汉人幕僚一个个相继死去，他最钟爱的妻子察必先他去世。5年后，他指定的皇位继承人真金太子又英年早逝。或许因为打击的接二连三， 或许因为太过孤独，忽必烈开始越来越严重的酗酒，而暴饮暴食带来的身体肥胖和痛风几乎使他难以行走，他的健康迅速恶化。至元31年正月初一，按以往惯例举行的元旦朝贺，因忽必烈的病重被迫取消。半个月之后，忽必烈病危。正月22日夜，元王朝的创建者忽必烈去世，享年80岁，在位35年。他的遗体最后被安葬于成吉思汗等四大汗在漠北的陵地祈年谷。忽必烈的生命在悲情中谢幕，但他创立的元朝帝国并未因他的离去而立即走向衰落。跟他的祖辈一样，忽必烈的武力征伐给被征服地的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但不一样的是，忽必烈不仅是旧世界的破坏者，更是一个新秩序的建立者。

0: 他建设新制，实行汉化，在汉人儒臣的影响下，忽必烈和他的蒙古同胞收起屠刀，接受汉文化改造，这是了不起的文明与进步。
1: 如果说忽必烈是个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一点也不过分，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就思大有为于天下，确实呢也注意这个沿来就是吸纳呢各族的人才，而且呢也顺应呢当时的统治的需要，行汉法，这是都后人这个称赞的方面，而且呢他开创了大一统局面，这个也是在中国历史上就是留下了这个一份宝贵的遗产吧。
2: 由于大越王朝的建立，整个这个中华大地那块从战乱当中一下子平静下来，恢复生产，大家都来这个安居乐业过日子，所以忽必烈在这一点上他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性。
0: 忽必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征服和统一中国的少数民族皇帝，也是历史上第一位有效治理全中国的少数民族皇帝。他创立的内蒙外汉两都巡幸的一国两制治国模式，给后人以启示。元朝也从忽必烈时期进一步打开了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融合的通道，打开了中国通往世界的通道。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魏孝文帝、隋文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明太祖、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他们在各自的时代叱咤风云，各领风骚，对当时和之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文治武功彪炳史册的元世祖忽必烈，完全可以当之无愧地加入中国历代伟大帝王的名单中。在今天的北京城，胡同已经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历史符号，但很少有人知道胡同一词的来源。这还要追溯到元朝对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城的规划和建设。元朝之前，中国都市的设计多数都遵循着房市制的规则，高高的房墙内是人们的居住区，而商业贸易区则专门设置，这一格局直到北宋时期才被打破。而元大都在一开始的设计中就完全破除了房墙，采取了四合院、街巷与主要街道相互交错的格局。胡同就是蒙古语中对于水井的称呼，宽阔的街道、交错的胡同带来了人们前所未有的便捷沟通，交易变得异常便利。元大都常年居住着四五十万人口，来自天南海北、说着各种方言的商贾、雇佣军、旅行者、外交使节、传教士、匠人云集于此。波斯、阿拉伯和高丽的商人们把马匹、人参、麻布等贩运到大都，再把各种日用品、纺织品和书籍贩运回去。元大都成为了一座中世纪的国际大都会。

0: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回来吗？
4: 我带女儿跟我出去玩，
0: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0: 下次就下次。
5: 儿子，你把这玉米嘛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那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2: 下次，下次吧啊。

0: 我先去吃饭，手机打，下。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啊。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老妈，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4: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5: 下次一定回。
3: 下次。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6: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爸，哎，走走走，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哎，哎，慢点。妈，也弄水，你走了呀。妈妈，
7: 你爸来啦。
8: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 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旅游出行好心情。
9: 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 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四、严禁死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注意看。
10: 好奇，
11: 那这说的就是他吧？
12: 围观。
1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

0: 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5: 阿姆，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就位，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2: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4: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5: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0亿斤

0: 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小鸡炖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6: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7: 看，小金盾，
6: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8: 妈妈，
7: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6: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8: 妈妈，是小金盾。
6: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7: 还有
6: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9: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事情。

0: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上集，鹏飞和孟某误食陶醉果，笔记本也被抢走了，但我抓住机会拿回了自己的东西。再遇沙湖，你们跟紧点，别再走丢了。哎，人呢？
1: 鹏飞，梦梦，
0: 人呢？到哪儿去了？
2: 我是一只树袋熊，大头大脑毛茸茸。
0: 梦梦，你不是树袋熊，快醒醒！
2: 我就是一只树大熊，大头大脑毛茸茸。
0: 你快下来啊！
3: 交给我吧。记住，你不是树大熊，因为
2: 我不是树大熊。我才是真的树袋熊，大头大脑毛茸茸。
3: 我是比珍珠还真的树袋熊。

0: 走啦！
1: 站住！赶紧离开这儿，这里不欢迎你们。
2: 你是谁？你们不至于这么怕吧？对不起，打扰了。我的朋友们吃果子中毒了，你有什么办法帮帮他们吗？
1: 别过来！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2: 小心！危险！
0: 这投掷技术。
3: 好甜的感觉。
0: 又是你。
2: 等等。你醒了，别怕，我们不会伤害你的。别害怕，我们不是坏人。我叫赵琳，你叫什么呀？
4: 我叫憨憨。
0: 憨憨，我的朋友吃完那些红色的果子就变成这样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4: 我知道，我的家族就住在这片绿洲里，我们族训的第二条就是绝对不能吃陶醉果。
0: 陶醉果？
4: 吃了陶醉果的人会一直做梦，还会做出一些没有办法解释的奇怪行为，而且他们不吃任何东西，直到耗光所有的体力。
0: 那有什么办法能救他们吗？
4: 传说只有陶醉瀑布里长的伊洛花才能解除这种状态。
0: 伊洛花？
4: 但是据说那儿住着一只凶猛的秃鹫，任何闯进他地盘的人都不可能出来。
0: 我必须救我的朋友，拜托你告诉我，
3: 陶醉瀑布在哪儿？
5: 求求你救救他吧。
4: 我
0: 怎么了，憨憨？
4: 你们救过我，我相信你们是好人。既然你们要去陶醉瀑布，那作为报答，我带你们去。
2: 谢谢你了，憨憨，你真是太好了，
3: 太好了。
0: 他们应该是饿了。
3: 咕咕噜，咕咕噜，咕咕噜。
2: 鹏飞，接着。快吃吧。
0: 对了，憨憨，不吃陶醉果是你们的第二条族训，那第一条是什么？怎么了？

0: 没事，我们得抓紧点了。
1: 草丛里，快出来！

0: 飞石，然后是飞网。默默小心，默默快变身。
1: 我只是一条毛毛虫。
0: 鹏飞，
2: 这位同学，你有什么烦恼吗？
3: 大师打扰了。
0: 哎，小心。演的哪一出啊？

0: 手下败将，还不速速投降。嘿
1: 嘿，憨憨在哪儿？憨憨，憨憨
2: 在这儿。啊，

别杀吧，韩氏担心你们自己吧。韩氏担心你们自己吧。哎，韩飞小心点。韩氏担心你们自己吧。不要，不要！别！不要啊！他们救过我，别伤害他们。你忘了吗，韩寒？杀狐族的第一条族训是什么？

无氟，湿毛巾遮挡口鼻防咽。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生态满意度连续12年攀升；
1: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专栏今天播出；杭州湾上虞绿色化工人才公共实训基地实操全覆盖，一站式取证服务，助企降本提效。
0: 我区开展2026年度道路地质雷达脱控检测。
1: 我区开展2026年三季度文创课下午茶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浙江省美丽浙江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2026年度浙江省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结果，我区以89.99分位列绍兴市第二位，实现得分与排名双提升。至此，上虞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已连续12年攀升。近年来，我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锚定美丽上虞建设目标，坚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统筹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实打实的环境治理成效换来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变化。我区持续深化大气污染综合治理，聚焦化工、砖瓦等重点行业，推进 VOCS 综合治理源头替代，创新运用数字化监管手段，从事后处置转向事前预警提醒，推动企业主动治污，不断优化扬尘、机动车、餐饮油烟等面源管控，一套组合拳持续发力，空气质量稳步向好，蓝天白云成为日常景象，市民开窗见蓝、抬头见景成为生活常态。同时，以污水共治为抓手，持续巩固治水成果，拿下全省治水最高荣誉大禹鼎金鼎，实现治水荣誉历史性突破。紧盯漕河江等重点流域，落实断面一点一策管控，推进水生态修复、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全区限控及以上地表水断面1到3类水比例达标率保持100%，江河岸绿景美，清水空间不断拓展。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滨水生态美景。此外，持续深化无废城市建设，推进危险废物去零填埋，点对点定向利用，提升固废资源化利用水平，严守土壤环境安全防线。同时，以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为契机，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走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质量发展路子。生态改善不止于治理，更在于全民共建共享。我区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力量，依托世界环境日、全国低碳日、生物多样性日等节点，广泛开展生态研学、环保宣传、绿色志愿服务等各类活动，普及生态环保理念，引导群众主动参与生态保护，营造全社会关心生态、爱护环境的浓厚氛围，让生态保护成为全民共识、全民行动。下一步，我区将继续久久为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攻坚突出环境问题，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擦亮虞山顺水生态底色，让良好生态更多惠及全区人民，为美丽浙江建设贡献上虞力量。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化工行业从业人员技能提升，持证上岗，以往常常面临培训点位分散、往返考核不便的痛点。作为全国首家数字化化工技能人才公共实训基地，杭州湾上虞绿色化工人才公共实训基地落地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以来，以门类齐全的实训课程和全链条闭环取证服务，切实破解企业培训难题，为区域化工产业安全发展夯实人才支撑。在基地的危化工艺实操室内，来自园区各化工企业的学员们头戴安全帽，对照标准工艺规程逐项开展实操训练，授课讲师沿工位来回值守，及时纠正不规范操作，细致讲解工艺操作要点与安全防控注意事项。一旁的多媒体教室内，讲师结合生产一线典型案例开展安全理论授课，帮助学员筑牢安全知识基础。标准化理论考试中，参训人员正通过上机答题完成阶段考核，各教学环节有序推进，整体实训氛围严谨浓厚。
2: 现在的话，我们基本上是园区是15种工艺在实施，啊，除了耦氮化，所以目前的话，按照目前的16种工艺的话，我们都是满足的。啊， 而且呢也是正常的在开展培训和考试。整个的危化工艺啊，我们把它分为三个场地，啊，三个场地，这里其中是一个场地叫特定单元场地，旁边呢，刚才你刚刚进来的时候啊，那个地方呢叫公共科目场地，还有一个在机房里面，机房里面叫做通用单元场地，啊，所以呢，我们如果说同一批次，啊，同一批次学员来培训的话，可以90个人一起培训。
1: 据悉，目前基地实操培训已覆盖辖区内全部化工生产工艺，并提前完成偶氮化工艺实训模块部署，是绍兴市内危化工艺实训门类最齐全的培训基地。依托二期升级后的硬件配套，基地设有17种重点监管危化工艺实操装置，同步配套特种作业、化工单元操作、物流安全、仿真实训等多个功能区块，可满足不同工种、不同层级从业人员的实训需求。对标国家应急管理部建设标准打造的安全生产考核区，已通过省级验收，形成从报名参训、课程学习到理论实操考核、证书核发的一站式服务链条，既有效降低了企业自主培训的时间与经济成本，也大幅提升了从业人员取证办事效率，为区域化工行业安全生产持续筑牢技能人才防线。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0: 为排查城市道路地下安全隐患，防范路面塌陷风险，连日来，区园林市政集团下属市政养护公司全面开展2026年度道路地质雷达脱控检测工作。通过地下雷达探测、路面常规检测双重手段，为城区道路开展全方位健康体检，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记者在城区江东路检测现场看到，两套检测方式同步作业，各司其职。道路上，道路综合检测车在安全预警车的护航下匀速前行，对道路脱控进行全覆盖检测。一旁的作业人员则推行探地雷达设备，近距离高精度对道路路基进行扫描，细致排查地下脱控、土体疏松、隐蔽空洞等肉眼无法察觉的深层隐患，实现路面路基全方位立体排查。
3: 现在的位置是江东路和江广路的交叉路口，像江东路这样双向6车道，大概2公里的道路长度，我们的作业时间大概30分钟。现在作业时间我们是完全避开了早晚高峰。这个工程进场时间呢是在8月15号，预计在9月15号完全检测完。
0: 记者了解到，本次地质雷达脱控检测覆盖春兰路、江东北路、顺耕大道、五星路、关山路等城区重点路段，涉及道路总里程22.265公里，雷达测线扫描总长超205公里。检测重点聚焦往年存在沉降渗水风险的路段，依托无损探测技术，精准捕捉各类地下隐蔽病害。
3: 我们检测呢，主要是通过探地雷达发射电磁波，并分析反射信号，就类似于给道路做 CT， 发现地下的脱空空洞的病害体，提前预警塌陷风险，保障行车安全，是道路预防性养护的关键手段。
0: 与此同时，我区同步开展道路常规检测，对五星中路、复兴东路、江东路等合计18.88公里道路开展路面破损、平整度、基层损坏、附属设施以及路面抗滑性能等项目检测，全面掌握道路设施实际状况。后续相关部门将根据检测结果建立问题台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点位及时处置，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治理，切实保障城市道路运行安全，提升群众出行安全感。全媒体记者孙金报道。
1: 为搭建创客交流发展平台，推动创客群体与文旅资源精准对接，昨天下午，我区开展城市展城文产共融2026年三季度文创客下午茶暨渔创下午茶活动。组织创客代表来到绍兴市城市展示馆，在学习座谈交流中碰撞。

0: 创意火花，共谋文旅产业发展新思路。
1: 活动现场气氛轻松热烈，城市展示馆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场馆基本情况。来自我区的文创、商创、农创三大领域创客代表齐聚一堂，结合自身创业经历，围绕城市文化元素挖掘、本土 IP 打造、文创产品开发、文旅场景创新、消费市场需求等话题畅所欲言，分享创作实践中的经验与困惑，寻求资源合作新路径。在随后的展销对接环节，创客们相互展示、分享自家文创产品，在畅聊互动中交换想法，并就产品入驻、展位布置、合作模式开展深入洽谈，推动上虞优质文创产品走进城市展示窗口。
2: 文创哥呢，我已经参加了很多次啊，今天到绍兴来参加这个活动呢，我也比较兴奋啊，认识了接到很多老朋友，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说明上虞的文创的队伍在不断的扩大，能够让我跟新老朋友的这个互相的交流过程中啊，能够不断的成长啊，然后呢，不断的获得新的信息，不断的能够找到新的合作伙伴。
1: 据悉，此次文创客下午茶活动是我区深耕创客城市建设的生动缩影。据了解，上虞构建起农创客筑基、商创客引流、数创客提效、文创客增值、科创客蓄力的五大创客发展格局，常态化打造渔创下午茶品牌活动，已累计举办200多期，打通不同领域创客沟通渠道，为创客搭建学习交流对接的实体平台。依托渔创联盟三级平台体系，我区持续优化创客服务，通过专题研学、座谈沙龙、产销对接等多样化形式，促进文产资源双向融合，引导创客深挖本土文化资源，推动创意成果落地转化，不断激活青创文旅新动能，助力创客城市建设提质增效。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4: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金秋九月，瓜果飘香，正值猕猴桃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张镇镇红心猕猴桃临时交易点正式对外开放，本土优质猕猴桃集中亮相，为市民选购时令鲜果提供便利，也拉开了当地猕猴桃金秋产销丰收的序幕。在张镇镇新叶村，有一个猕猴桃临时交易点，十多家摊位整齐排布，猕猴桃层层堆叠，果形饱满，果肉细腻，自带新鲜果香。据了解，本次开市的摊主均为本地种植农户，售卖的猕猴桃均产自张镇本土种植基地，依托当地优良的水土气候条件，果品甜度高，口感佳，品质上乘。
5: 猕猴桃种的已经种了10多年了啊，那种的每餐年种，每年种2000多斤啊。至少你俺姑娘还可以个啊，到这去，姑啊，我做的烧点菇，真做沙点菇都，口感还好个。
6: 我们是8月29号开始摘的，好的时候嘛，一天嘛，1000斤也可以的，1-2000斤，不好的时候嘛，100-200斤也有的。
4: 本次上市的猕猴桃售价亲民，市场价格区间稳定在5元到15元不等，不同规格品相的果品满足市民日常使用、亲友馈赠等多元需求，评价优质的本土鲜果吸引了不少周边市民、采购商驻足挑选，现场交易氛围火热。
5: 一开始就来的嘛，这个反正老顾客也吃过你晓得个了，口感好不好，好久没来又没得看。干的完早吃了，种几百块也有，千把块也有个，嘛比王子们种之前也熟了。
4: 作为华东地区知名的红心猕猴桃产销基地，张镇猕猴桃是当地特色农业金名片。张镇镇红。

0: 新猕猴桃临时交易点的投用，有效整合了本地零散果品资源，打通农户产销对接渠道，解决了农户分散售卖、销路狭窄等难题。据悉，交易点将持续开放到猕猴桃产销季结束，全程规范经营秩序，稳定市场价格，助力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带动农户增收致富，持续激活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活力。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
1: 近日，浙江省文联公布2016年度艺术乡建典型案例名单。上浦镇大善小坞申报的深挖瓷园禀赋艺术赋能振兴、大善小坞村艺术乡建的探索与实践入选，成为上虞唯一获此殊荣的村级案例。近年来，大善小坞村积极引入专业运营团队，扎实运用运营前置思维，组建清河文旅有限公司开展整村运营。 村集体流转闲置农房4800多平方米，培育青瓷制作体验、陶瓷衍生品、文创空间等多元业态。制瓷免费培训班进村庄，2100多人次村民走进课堂，近百位村民掌握陶瓷技能，50多人实现家门口就业。 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超300万元，其中经营性收入达136万元。瓷园好物集市通过直播基地助力，带动周边农户增收超140万元。接下来，大善小坞村将继续做大青瓷研学与文创衍生，扩面闲置农房盘活，让瓷园加艺术加共富的路子走得更稳更远，为全省艺术乡建提供更多可复制的。

0: 晋煤外运重要通道瓦日铁路开展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瓦日铁路西起山西省吕梁市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港，是我国首条一次性建成的30吨轴重的重载铁路。近日，全国总工会部署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工作，将重点支持建设600个国家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每个工作室可获10万元专项补助，助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过去一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控制了4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军用物流中心、船只、港口设施等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3号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取决于当事双方。谈判应首先在俄乌两国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说，俄乌目前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基辅会谈预计将于近日举行。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要求欧洲承担美国此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天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称，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说，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近在眼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官员3号说，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8月25号，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上的冲突加剧。以色列国防军3号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展开行动，目前已控制了该地区地上及地下区域，清除了躲藏在两条地下通道里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以美3国政府6月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此后以军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始终未停。据黎巴嫩卫生部9月1号发布的数据，2023年10月8号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近9000名黎巴嫩人死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3号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伦敦会面，重点讨论有关英国进一步靠近欧洲的计划。伯纳姆上个月曾表示，英国在促进与欧盟关系方面应该更大胆一些，包括保持紧密的防务和安全合作，在此基础上将深化合作的范围拓展至英欧关系所有领域。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地区遭受严重的雷暴和大风袭击，暴风雨导致大多伦多地区多条街道被淹，建筑物受损。恶劣天气导致电线杆倒伏折断，造成大范围断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全省一度有约6.5万用户断电，截至3号，该地区仍有数千户断电。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3号批准该集团管理层提出的未来计划2030全面重组转型方案。根据该方案，到2035年，大众将把旗下车型数量减少约50%。此前，大众管理层提出的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削减约50000个岗位的计划也得到确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

0: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行啊！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

0: 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说起乡村创业，很多人总觉得既辛苦又没新意，但在上虞曹娥街道金村村，一位00后小伙子偏不按常理出牌。今天的节目我们一块儿去瞧瞧这位回乡搞事情的00后吧。金村村，上虞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子，和很多乡村一样，这里的年轻人大多去了城里。但今年村子里的无花果园边多了一个年轻的身影，他叫金泽东，00后，今年刚满23岁。别人往外跑闯城市，他偏偏回乡扎进田间地头；别人单一种地坐等售卖，他玩转龙虾加无花果双季创收新模式。
1: 今年算是四阶段，如果今年无花果卖得好，我们就准备去批更多的地，去种更多的无花果，是不是？然后我们让更多人可以过来摘嘛。
0: 这片无花果园是金泽东父母8年前种下的，8年来，父母每天凌晨3点起床摘果装筐，再骑3轮车赶到市场摆摊，金泽东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今年4月，他做了一个让家里人都没想到的决定，辞职回村接手这片果园。
1: 同样都是帮父母一起帮忙干活的呀，是吧？然后我也主要是帮父母在卖的，父母就不用那么辛苦了。他每天是3点钟起床，然后摘完去市场里摆摊。然后这次我可以在网上宣传，让他们来线下来买，就他们不用去摆摊了，也不用很早起床了，我们这里摘完直接在果园门口卖就行了的。
0: 接手果园后，金泽东没有按老路子走，他发现果园里挖了排水沟，水渠常年有水。年轻人脑子活泛，马上想到了一个新点子，在沟里养龙虾，搞垂钓体验。
1: 今年的4月份，先是反正钓龙虾嘛，然后龙虾钓完之后，无花果也开始成熟了，就开始卖无花果了。之前钓龙虾叶子都没长出来的，只是个芽很短的很小的，所以不影响钓龙虾的。
0: 说干就干，4月份整整一个月，金泽东一个人包揽了所有的准备工作，买钓具、设计广告、做宣传海报，连广告牌都是自己设计的。
1: 我是创业一个月，5月1号开业的，4月份开始创业，然后5月1号是开业，然后那个月都是我的准备阶段。就是什么龙虾怎么样，包括杆子、桶、钓具这些宣传啊、广告啊，各种各样的这些，都反正就先准备好一个月，然后5月1号开业，全部都我一个人弄的，自己买来自己弄，自己宣传，自己做，连广告都是我自己设计的，因为他们设计不好，我要自己设计。
0: 5月1号开业，钓龙虾的项目一推出，就吸引了不少周边村民和城里带孩子来的家庭。到了6月底，无花果开始成熟，金泽东又无缝衔接上了鲜果销售。目前果园里主要种了2个品种，老品种波姬红和个头更大的中子，采摘期可以一直持续到10月份。
1: 毕竟是种了8年了，有老客户的，很多老客户了，我单单不宣传网上，我老客户也每年都是卖得完的，传播得更广，反正更快一点嘛，卖的。
0: 有了网络宣传，销路一下子就打开了。虽然线上传播还不是大规模运营，但效果已经比单纯等老客户来买快得多。更重要的是，父母终于不用在凌晨3点起床赶集摆摊了，客人自己找上门来，在果园门口就能把果子卖掉。
1: 啊，现在是全职我来干这个了，是吧？他们都不用那么累了，基本上都是我在干，像我爸妈也不帮忙的，他就我一个人自己早上摘好。当然有些人想进来摘就进来摘。
0: 不过想法归想法，真干起来和父母那一辈的观念冲突还是免不了。在种地上，父母信奉的是几十年传下来的老经验，而金泽东有

0: 自己的办法，不懂就上网搜，百度、短视频、农业论坛都是他的老师。怎么剪枝，怎么防虫，从育苗到成熟要几年，他一点一点摸索。
1: 我爸妈全是凭老经验的，然后我现在因为懂网络，我是网络上学习，就是百度上自己去搜，自己去学无花果怎么剪枝条，怎么防虫，怎么剪枝，我都是这个会更全面一点嘛，是吧？凭老经验有些肯定是不全的嘛，是吧？然后我网络上基本上包括从苗开始培养，培养成这些树要几年，怎么怎么样，反正都是自己反正在以前研究，自己在慢慢的
2: 去摸索。
1: 对，去摸索。
0: 其实当初决定回来的时候，父母是不同意的。在他们看来，好不容易供出一个大学生，应该去外面闯荡，不该再回来刨土。但金泽东不这么想，父辈有无花果这个现成的产业基础，为什么不在这上面做文章呢？他看得很清楚，在自己熟悉的地方把现有的东西利用好，同样有前途。
1: 他们不同意，他们觉得在地里面弄这些东西是没有用的，让我去外面去发展，让我去外面去创业。但是我觉得这个村里面现有的我们有无花果，所以我想在自己现有的基础上把它做得更大。我觉得这边做大也是有前途的，不比外面差，是吧？返乡这种创业我觉得是也有很大的这种可行性，可以去尝试。
0: 当然创业哪有不担心失败的，金泽东坦言从一开始就想清楚了风险，正因为想明白了，所以不怕。他选择的是低成本零风险的起步方式，就算失败了，至少尝试过，不会有遗憾。年轻就是最大的底气。
1: 失败了我一直想着的，我创业的时候我就想过失败的，所以我是低成本这种基本是零风险的去创业的。我知道我创业失败了，至少我尝试过了，然后我可以再去找一份工作会去干的，这些我在创业前的时候我都已经想明白了，这我都想明白了，这个创业前
2: 就不怕。
1: 对，所以我就很有底气去做，因为失败了对于我来说我年轻嘛，是吧？尝试过了没有任何遗憾了，是不是？然后我如果年纪大了我没有去尝试，我大起来会后悔，我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不会去尝试一下呢，是吧？我不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是不是？就这样，所以我现在反正一直在不停的努力。
0: 对这位一门心思回乡创业的零零后小伙，村里也非常关注。金村村党总支书记金立峰告诉我们，像金泽东这样愿意回村创业的年轻人，村里举双手欢迎。村委不仅在政策资源上给予支持，还积极对接创客平台，帮助年轻人争取学习提升的机会，在水电、土地等配套设施方面也尽力提供便利。
3: 作为村委，将在这些青年当中，让他们来感觉到家乡农村村委对他们极大的帮助与支持，让他们有更大的信心来提升自己这种创业的精神。作为村呢，也在此呼吁外面的我们金村的这些优秀的青年回家乡回村创业。
0: 乡村需要年轻人，年轻人也需要乡村。一个零零后青年的故事正在继续。从四月到八月，从钓龙虾到卖无花果，金泽东的创业之路才刚刚走了几个月。能不能成他说不准，但他清楚一点，趁着年轻，在自己长大的地方踏踏实实干一场，哪怕不成也不后悔。这个在家乡田埂上刨土的零零后，他的故事仍在继续。好，接下来来看一组山东新闻。近日，我区2026年早稻订单奖励进入公示发放阶段，惠农红利精准直达种粮农户。今年全区早稻订单履约率达99.41%，充分展现了粮农对订单农业政策的高度认可。来看报道。根据政策规定，列入订单计划品质达中等级以上标准的早鲜谷，按每50公斤30元标准予以奖励。本次全区拟发放早稻订单奖励超3115万元，惠及847户履约种粮农户。订单奖励有效对冲市场价格波动风险，切实增加粮农。

0: 收益，稳定农户种粮信心与种植意愿，为持续稳住早稻生产基本盘筑牢基础。我区依托订单加奖励模式，构建稳定规范的粮食收储合作机制，畅通收购渠道，精准掌握产销储备情况，全方位夯实区域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进一步激发农户科学种粮、提质增产的积极性。作为全省产粮大县，我区的粮食生产面积多年来稳居全省前二，早稻种植面积今年更是有望居全省首位，承担着保障区域粮食安全的重大使命。今年我区集中展示推广顺达135、浙枣208、中祖18等17个高产优质、抗病性强的优良早稻品种，其中拥有绍兴首个自主知识产权的超级稻顺达135，可实现亩均增产10%以上，是省级主导优质稻种。下一步，我区将加快兑现奖励资金，确保补贴足额及时发放到位。同时持续优化粮食惠农扶持政策，强化种植指导与服务保障，持续稳定粮食产能，牢牢守护区域粮食安全底线。近年来，我区深入践行千万工程理念，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聚焦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目标，持续深化农业双强行动，做强特色农业产业链，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激活乡村共富新动能，奋力书写新时代上虞乡村振兴新篇章。一起来看一看，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筑牢农业压舱石。我区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新建与改造提升，不断优化耕地布局，夯实粮食生产硬件基础，构建1+6+25农事服务骨干网络，整合育秧、烘干、植保等社会化服务资源，实现农业服务全域调度，大力推广粮种粮法，落实田间技术指导，稳定粮食播种面积与总产量，牢牢守护群众米袋子，大力推进种业振兴，深化校地院地合作，推动农业新品种新技术落地大田，培育数字农业工厂未来农场，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同时立足我区资源禀赋，做优四季鲜果、特色粮油、中药材等优势产业，完善4+2+X 土特产全产业链体系，擦亮上虞上品区域公用品牌，推动本地特色农产品走出上虞，走向更大市场。此外，我区以片区组团建设为抓手，统筹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提质升级，扎实开展村庄整治提升，完善农村基础设施，不断提升和美乡村建设覆盖率，坚持塑形与铸魂并举，深挖乡村本土文化，活化利用闲置农房、老村落资源，打造一批景美业兴的特色村庄，健全农村治理体系，完善乡村公共服务，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不断缩小城乡差距，让乡村既有颜值，更有内涵。暑期已经结束，在这个假期里，我区的文旅市场火热程度不容小觑。比如东山大观酒店依托优质文旅资源，持续释放消费动能，激活乡村发展活力，不仅为周边村民搭建就近就业平台，聚拢乡村人气，更深度联动东山特色文化资源，以文旅融合实现酒店提质、乡村增效，形成酒店带乡村、古村赋酒店的双向赋能。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早上10点多，记者在东山大观酒店看到有不少游客正在办理入住。酒店负责人介绍，暑期的
2: 搬新家吃甜食就是个讲头，没必要吃很多，一人吃两个就好了。
3: 好嘞，辛苦您了。
2: 不客气，今天没什么事儿，那我就早点走。
3: 那您先回去吧。
2: 哎，好，你们慢慢吃啊。
4: 阿姨再见。
2: 哎，再见。
4: 嗯，你们家这阿姨气质真好。
3: 她可不是普通的阿姨，之前跟我妈一块在乡下教书的，后来我妈抽调进城了。
4: 嗯，
3: 哎呀，我现在一想到前景厂这个情况，我脑袋都要炸了，我觉都睡不好。
4: 不至于吧？初级加工对于你来说应该很简单，你之前危机的时候你一出手就力挽狂澜，对吧，刘工？
3: 那问题就出在这儿吗？那算是个什么危机呢？ 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技术障碍。

0: 来，过来坐。通过一个特别简单的设计修正就能够解决。这要是在德国我的团队，根本都用不着我出手，我助手就解决了。但是在我爸工厂里，那么多在这个行当里干了几十年的老工人，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着急中风，赶铺着等死。
1: 可这就是国内的现状啊！我做外贸，见得多了。这属于整体行业跟人家存在技术代差的问题。
0: 还真不是技术，我觉得大问题就在于管理还有人才培养上。
1: 听你这口气，你是想从根本上改变国内制造业的现状啊？就凭你一个人，能改变多少呢？
0: 要不然怎么说我睡不着觉呢？这挑毛病容易，也得找出路难啊！哎，我现在都有点后悔，替我爸借这个摊子了。
2: 确定就回来一年啊？
3: 当然了。
2: 国内现在的发展势头很猛，遍地都是机会，是一片创业的热土，就缺你这种既有能力又有资源的。加上。
0: 现在国家和地方的产业扶持政策，只要你有技术，成功的几率还是很大的。你要是不回来大展一番拳脚，创一番事业，我真觉得对不起这个时代。<笑>
1: 你听你说这话，还用着手帕，你跟个敲打主任似的。
0: 得了，别劝我了，我说待一年就待一年。
1: 咱走着瞧。
4: 一人肉房子卖给你啊！我再添点。你还吃吗？我够了。唉，谁买得起啊？你看看你，反应这么大，还上什么班啊？你辞了在家休息吧。
1: 我给你削个苹果，压一压。我的工资虽然不高，好歹也是份收入啊。孩子生下来，花钱的地方多了。再说妈那边医疗费也不是个小数目，你一个人压力太大了。
4: 我压力大什么呀？妈医药费积蓄足够了。再说了，咱已经是。
1: 小康水平了，咱要是养不起孩子，让人家怎么活呀？听我的辞了吧，你还可以捡起来你那些小爱好，是吧？嗯。可是我同学里，还没有人辞职在家带孩子呢。哎呀，人家不辞你就不辞呀？你跟人一样嘛，你听我。
4: 哎呀，好了好了，你别说了，我知道了。来来来，给我。
1: 你不是约了人吃饭吗？你赶紧去，别迟到了啊！快！哦，就几个同学，约着给柳军接风，晚点没关系。哎，那个桃园糖醋排骨挺好吃的，我回来给你带一盒啊。
4: 你看，这又吐了，你听我的词了吧？哎呀！

0: 小军，啊，给，这是什么呀？今天给你约的这三个同学都挺重要的。这是三条高档牌子的领带，你等会儿送给他们，就说专门从德国给他们带回来的礼物。
1: 你这人做事儿吧，真是挺周到的。
0: 还行，你没说我庸俗。
1: 哎，佳丽呢？
0: 怎么没带过来一起啊？家里怀孕了，在家休息呢。什么时候的事儿？怎么没早告诉我呢？傻孩子，你懂不懂？没到三个月，不能跟人家说。那
1: 你这不是跟我说了吗？
0: 傻孩子不算人。<笑>
2: 谁傻孩子？你说谁傻孩子呢？
3: 我傻孩子，我傻孩子，
0: 那谁不是人？
3: 这个大黄鱼，呛蟹。
0: 霞产豆腐，再来一份香煎带鱼，打包。谢谢。
4: 好的。
0: 怎么样？这里环境不错吧？
1: 还真是挺豪华的。
0: 这个豪园，全东海都排得上号。你猜老板是谁啊？
1: 这我哪知道？
0: 十一机其中一个大股东，林越，东海是第一机械厂，嗯，不是国企吗？怎么还有大股东呢？早就改制了，这几年足足换手了三次。十一机现在就是纯私企，先是卖给了一个富商，后来转手给了东海一个女华侨。去年年底，林越和东福集团又全盘吃了过来。
1: 我听说，他们对十一机的生产经营毫无兴趣，他们看中的只是市区的那块地。
0: 我在德国看到个预测，说中国的房地产即将大热，这个林越还是蛮有眼光的嘛。这个林越有没有眼光我不知道，但我最佩服中间的这位女华侨。 我听说他用借贷的资金跨国操作，不到一年的时间，转手一买一卖，就赚到了我们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刘军，你说是不是做金融才是挣快钱的最佳行当？
1: 我还是相信亚当·斯密的观点，金融不会创造价值，不会增进社会财富。
0: 你就别抱着十八世纪的理论顽固不化了。你的思想太保守，你以为林越开这个豪园就是为了增进财富吗？
1: 难道还是为了做公益？
0: 还真差不多。豪园另外一个股东叫雷东宝，他是东海集团老总宋运辉的姐夫。
1: 哦，
0: 雷东宝身体不太好，林越开豪园，拉雷东宝入股。
5: 其实他就是想拍东海集团老总的马屁，给宋总姐夫开一条好财路。我的天哪，你怎么知道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
0: 没办法，在国内做生意，就得什么都打听，什么都知道。你缺的课还多着呢。啊，
6: 真是太费脑子了。
7: 柳大博士，哎呀，好久不见，
8: 好久不见，
7: 好久不见，
8: 好久不见，
7: 不错啊，瘦了瘦了。
8: 哎，你看王希，你怎么胖这么多呀？哎，王希调到招商局了，升官了能不胖吗？
9: 算什么官啊？人家刘尚在办公厅，张翔在教育局，这都是我领导。嗨，
7: 你就别谦虚了，我跟老张呢就是个办事员，跑腿的。
10: 就是，
9: 领导都是我的领导。
8: 来，
9: 哟，
8: 我给大家从德国带了点礼物，礼轻情意重，大家别嫌弃啊。
9: 谢谢谢谢，
11: 都是老同学，
9: 高级货吧。 Made in Germany，
11: 德国大牌，
12: 啊，真好看，
13: 哎，
12: 带哈，
13: 哎呦，
12: 这我明天就得带上，带上。

0: 行了行了，来一点啊，都来了，都来了是吧？人来挺齐呀、啊，坐坐坐。对，哎，老黄，啊，你车工老大怎么坐那么远啊？过来坐这，哎，坐这干什么？去去，坐那边，坐这干什么？来来来来来，哎，啊，在座的都是咱们前进厂的技术骨干。
1: 啊，今天把大家请过来呢，主要是想跟大家讨论一下下一步咱们新样品的试制。这件事情由阿军负责跟大家讲一讲，讲的简单点儿。
2: 哎，好。
1: 大家好，关于这次新样品的试制工序啊，我有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调整。
0: 嗯，
1: 先给大家公布一下。
0: 嗯。

0: 我想明白了，有限的精力就得放在关键的事情上。所以啊，以后咱们工作得分一个工，像什么销售啊、安排生产和管理工人交给你来做。我专攻技术、产品标准和研发。
1: 那你说的工序改革呀、生产纪律什么的不搞吧？
0: 当然得搞了。只不过交给你干。我承认。
2: 在与工人打交道方面，你确实比我擅长。有你来推行改革的话，阻力也会小一点。
3: 认输了吧？没关系，爸爸可以教你。我跟你讲，
2: 对付这帮老工，我有事我先走了啊。
3: 我帮我核对一下。这孩子，这我哪看得懂啊？
4: 这个地儿还行，茶很不错，环境也好，很安静。
2: 你以后有空了可以常来坐坐，
4: 来了你可以提我，七折八折这个面子还是有的。
2: 对，谢谢。
3: 尝尝。
4: 嗯。
3: 你选的这个产品系列，目前在国内全都得靠进口，我们试衣机以前也尝试过。
2: 满足了尺寸，就满足不了强度，成品过不了测试关呢。你有信心攻克吗？不
0: 瞒您说，之前我在国外接触过这种产品，基本上可以确定用材和大致的处理步骤，不存在从无到有的摸索。但你依然需要实验数据啊，
2: 这些数据可是没有办法投机取巧的，你只能老老实实的一次次测试啊。
0: 您说的我都明白，这茶真不错，不错是吧？嗯。材料在不同温度处理后的拉伸、压缩、扭转的数值全部需要测试，还得要进行分析金相，在模拟工作环境之下测试疲劳强度。嗯，
2: 这个项目的回报高，你也有这个设计能力。
0: 但赢面大，赌注就高，你这么大一笔开发费用，有厂长能同意啊？我还没跟他说呢。好，不过我有信心说服他。要是实在说服不了，我就耍无赖。你别跟我耍无赖！爸，你们太高了，我不能不接。
5: 你听我说，你听我不同意，我说，
0: 我承认，现在研发费用确实有点高，但是别人做不了的东西，我们能做。
5: 这叫技术门槛，有门槛才有竞争力，有了这个竞争力，我们厂才有长远的发展和利润的保证。
0: 你别给我做报告了，热处理、拉伸实验咱们厂没这条件。再见。我都已经跟汪总说好了，哎呀，我们可以把部分的实验放到试衣机去做。
5: 哦，你新产品研发成功以后，你打算把生产加工交到试衣机？
0: 那不一定，代工这个东西。
5: 你得考虑价格还有技术多方面的因素。我现在距离我研发出成果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呢，我没想那么长远。
6: 你得想啊，这么重要的事儿你不想吗？哎，你把产品代加工都交给别人了，我问你阿俊，啊，这产品算谁的？还是咱们的吗？那不成别人的了吗？
0: 算我的，怎么能不算我的呢？
5: 哎呀，你真是用过脑袋呀！你新产品前期研究，后期代工。
0: 嗯，所有的事情都在人家眼皮底下完成，我们所有的数据都给别人看了。是，是什么事？那他们想抄就抄啊，给谁干活了吗？爸，你是不是想多了呀？哪有这么容易啊？
5: 阿军啊，你真是不知道那些人的模仿能力啊！啊，对了，那个皮叔叔你还记得不？
7: 记得，开齿轮厂的。
5: 哎，
7: 以前老找你喝酒，被我骂跑过好几回。
5: 别提了。 你也别骂他了，现在人家已经回老家了，种桃了。转行了？转什么行啊？这不前几年他从新加坡进口了一套设备吗？嗯。有一回设备出故障，你皮叔叔呢又着急赶进度，就另找了一家做代工。啊。结果，所有的技术数据很快就传出去了，泄露了。不到一个星期，满大街都是跟他那个一模一样的齿轮。
0: 爸，我跟你讲。 我会跟代工厂把合同签死，如果要是违约，罚他们罚到倾家荡产。
5: 你皮叔叔也签了，他不傻。

0: 但是没用，倾家荡产啊！
1: 谁倾家荡产？
0: 你皮叔叔啊！
1: 怎么可能呢？
0: 怎么不可能？这个事情一出，你皮叔叔第一时间就报案了。你法院也接着个案子，但是两年了也没判下来。你这么个搞法，我把话放这儿，我给你打赌，今天你的成品下线，不出一个月，仿造品满大街都是。
1: 那你说怎么办？那照你这么说，我厂子搞自主创新是死，不搞自主创新肯定也是死。这样吧，把厂子关了。
0: 回德国去。你，哎呀，阿军呐，我心脏难受啊！哎呀，不行了，120，快打120！哎呀，上不来气儿。
2: 爸，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你别跟我闹行不行？120
3: 这么快吗？
2: 哎，你是？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3: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电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3: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小尖盾来了！
3: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4: 儿童皮肤娇嫩，
5: 妈妈，
4: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尖盾来告诉你吧。
6: 小金盾，
4: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5: 妈妈，
6: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4: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5: 妈妈，是小金盾。
4: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6: 还有
4: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石头，你在哪儿啊？周老师都快来了。
1: 我这还有点事儿，你和周老师先聊吧，我一会儿过来。
0: 那你，
2: 老师，我到了。
0: 啊，周老师，
2: 一个呢？石头呢？
0: 他可能有更重要的事儿吧。没事，我们先逛。
2: 好，去吧。
3: 周毅一家从爷爷奶奶开始，三代工作生活都在运河边。爷爷是当年浙江省航运公司的员工，奶奶呢是浙江麻纺厂的工人。爸爸退伍转业之后进入了客运码头派出所工作，妈妈也一直在运河边上班。一家人三次搬家，从登云桥到福海里、温州路，再到现在的新昌路，更是没离开过运河。
2: 是1985年，我妈妈嫁到这边，然后是我奶奶顶着我妈妈，就是第一次做了第一件的这个古香缎的丝棉棉袄。以前我印象中就是现在看不到那种，都是上门板的，就是一块一块门板这样上上去的这样的一个店铺的门，然后也有很多油条店啊、剃头店啊，还有一些剪刀店啊，其实还是很有烟火气的。
0: 那现在都已经变成，咖啡馆啊、茶馆呀、啊，就是文创相关的一些业态了。
2: 对对对，
0: 你的公司是不是也在附近？
2: 是的，我们也在运河边小河这片。对的，
3: 10年前周毅在运河边创办了一家文化艺术公司，产品就围绕着大运河文化展开。2014年6月，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家里最开心的就是周毅的妈妈，因为她在拱墅区文化系统工作，为运河以及周边景观的修缮保护以及居民回迁做了不少工作，申遗成功她觉得很有成就感。
4: 有很多的农民啊，他把这个一艘艘的小船划来的，而且是手划船，划来的呢就是大米啊、这个莲藕啊、西瓜呀、都从这个船上运过来，都不用走桥了，一艘一艘船连起来就成了桥了。我当时在小河街道，我也是分管社区建设这一块嘛，我觉得有原住民的街区，才是真正的一种文脉的延续。以前的拆迁呢，都是原住民全部都迁到其他地方了，只有我们小河直接的这个就是改造呢，才是有原住民回迁的。所以当时我们非常赞同市政府的这一做法，小河直接还被评为联合国人居奖。
3: 4年前，周毅还做了一件温暖的事，他打造了一个面向女性创新创业的孵化服务平台，目前已有几十位女性文创项目加入进来。如今的周毅已是事业家庭双丰收，2年前女儿的出生更让他坚定了为女孩们筑起一个发光舞台的想法。
2: 公司里很多小伙伴也是女性，然后工作中接触的人也很多女性，所以我们希望给女性提供一个共创共学共赢的一个平台。
5: 没有尾巴，
0: 两只都没有尾巴。哎，他这么小就这么会唱歌了，
2: 挺喜欢音乐的，就是一般家里音乐一放，他就自己开始瞎编瞎跳瞎唱了。
0: 来跳一个，怎么跳？哎，他这个动作很有水袖的风范，
2: 就可能看之前也遇到杨坤老师，然后他现在在那儿练功，那有些时候他练功的时候会唱两嗓子，或者是扭动一下跳两下，那我们宝宝可能看到就有感觉了。
0: 杨坤老师是
2: 杨坤老师他是昆曲传习所，也在小河直街上，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0: 那您带我去呗。
2: 好的。
3: 穿行在直街，古巷深处，木门虚掩，椅子全部靠边，杨坤穿着练功服，绕着桌子柱子，快步慢步，快步慢步，这种船步只见人在移，不见脚在动。
0: 杨老师，这个传习所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呀？
6: 建立在2019年，是一个昆曲的一个分享的这么一个会客厅，我们会有一些昆曲的一个普及的分享会啊，还有画脸谱啊这些，然后在他们幼小的这个心灵里面播下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么一个艺术的种子。
3: 杨坤从小受到母亲熏陶，喜欢唱歌跳舞，妈妈是小学语文老师，非常热爱戏曲，也教孩子们唱歌。小时候杨坤记得妈妈经常一手抱着弟弟，一手牵着自己去听戏，晚上听完戏晃荡着脑袋快要睡着了才回家。

0: 杨老师，听说当年在江山艺训班的时候，您死活都要到杭州来学戏，捡了几件衣服，打包了戏软，扔过墙头就跑了。
1: 其实他们是编过头了。当时作为这个引进人才，然后到的浙江昆剧团，也是省文化厅引进的。
0: 那一年是您入行第几年？
1: 第三年吧，我19岁。
0: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受正规训练的？
1: 我17岁的时候。因为已经长成型了，然后你还要就是去超负荷的去练，就非常苦，每天要哭个5-6次，因为上午一节腿功要搬腿，软毯子功这些都要练，这个就是生理上的，就是你要去对抗它。我们一直都是封闭式训练的，后来我爸爸来看我练功的时候，我那天还不知道，因为我是近视眼，就是远远的，就是反正看到有家长在那儿。后来我妈妈说，我爸爸看到我练到那个程度，就是他都不敢相信了，然后偷偷的抹眼泪在那个柱子后面，只能坚持了，因为这是我自己选择的。
2: 千禧年将至，永嘉昆剧传习所要排张协状元，需要借人。省文化厅和浙江金昆艺术剧院就派了杨昆。张协状元参加了2000年首届中国昆剧艺术节，成为一匹黑马，一举拿下了优秀剧目奖。凭这部戏，杨昆后来获得文华表演奖。
1: 当时呢，就要坐10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然后呢，再要乘渡轮，到的永嘉。
0: 那后来去上海求学了是吗？
1: 去上海那就方便多了，5点多起床，赶上6:05的，高铁。
3: 同时以污水共治为抓手，持续巩固治水成果，拿下全省治水最高荣誉大禹鼎金鼎，实现治水荣誉历史性突破。紧盯漕河江等重点流域，落实断面1.1策管控，推进水生态修复、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全区限控及以上地表水断面1到3类水比例达标率保持100%，江河岸绿景美，清水空间不断拓展，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滨水生态美景。此外，持续深化无废城市建设，推进危险废物去零填埋，点对点定向利用，提升固废资源化利用水平，严守土壤环境安全防线。同时，以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为契机，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走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质量发展路子。生态改善不止于治理，更在于全民共建共享。我区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力量，依托世界环境日、全国低碳日、生物多样性日等节点，广泛开展生态研学、环保宣传、绿色志愿服务等各类活动，普及生态环保理念，引导群众主动参与生态保护，营造全社会关心生态、爱护环境的浓厚氛围，让生态保护成为全民共识、全民行动。下一步，我区将继续99围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攻坚突出环境问题，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擦亮虞山顺水生态底色，让良好生态更多惠及全区人民，为美丽浙江建设贡献上虞力量。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4: 化工行业从业人员技能提升，持证上岗，以往常常面临培训点位分散、往返考核不便的痛点。作为全国首家数字化化工技能人才公共实训基地，杭州湾上虞绿色化工人才公共实训基地落地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以来，以门类齐全的实训课程和全链条闭环取证服务，切实破解企业培训难题，为区域化工产业安全发展夯实人才支撑。
5: 在基地的微化工艺实操室内，来自园区各化工企业的学员们头戴安全帽，对照标准工艺规程逐项开展实操训练，授课讲师沿工位来回值守，及时纠正不规范操作，细致讲解工艺操作要点与安全防控注意事项。一旁的多媒体教室内，讲师结合生产一线典型案例开展安全理论授课，帮助学员筑牢安全知识基础。标准化理论考试中，参训人员正通过上机答题完成阶段考核，各教学环节有序推进，整体实训氛围严谨浓厚。
6: 现在的话，我们基本上是园区是15种工艺在实施，除了二氮化，所以目前的话，按照目前的

0: 16种工艺的话，我们都是满足的。啊，而且呢，一个厂子叫特定单元厂子，旁边呢，刚才你刚刚进来的时候啊，那个地方呢叫公共科目厂子，还有一个在机房里面，机房里面叫做通用单元厂子。啊，所以呢，我们如果说同一批次，啊，同一批次学员来培训的话，可以90个人一起培训。
1: 据悉，目前基地实操培训已覆盖辖区内全部化工生产工艺，并提前完成偶氮化工艺实训模块部署，是绍兴市内微化工艺实训门类最齐全的培训基地。依托二期升级后的硬件配套，基地设有17种重点监管微化工艺实操装置，同步配套特种作业、化工单元操作。 物流安全、仿真实训等多个功能区块，可满足不同工种、不同层级从业人员的实训需求。对标国家应急管理部建设标准打造的安全生产考核区，已通过省级验收，形成从报名参训、课程学习到理论实操考核、证书核发的一站式服务链条。 既有效降低了企业自主培训的时间与经济成本，也大幅提升了从业人员取证办事效率，为区域化工行业安全生产持续筑牢技能人才防线。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2: 为排查城市道路地下安全隐患，防范路面塌陷风险，近日来，区园林市政集团下属市政养护公司全面开展2026年度道路地质雷达脱控检测工作。通过地下雷达探测路面常规检测双重手段，为城区道路开展全方位健康体检，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记者在城区江东路检测现场看到，两套检测方式同步作业，各司其职。道路上，道路综合检测车在安全预警车的护航下匀速前行，对道路脱控进行全覆盖检测。一旁的作业人员则推行探地雷达设备，近距离高精度对道路路基进行扫描，细致排查地下脱控、凸体疏松、隐蔽空洞等肉眼无法察觉的深层隐患，实现路面路基全方位立体排查。
3: 现在的位置是江东路和江广路的交叉路口，像江东路这样双向六车道，大概2公里的道路长度，我们的作业时间大概30分钟。现在作业时间我们尽量，我们是完全避开了早晚高峰。这个工程进场时间呢是在8月15号，预计在9月15号完全检测完。
2: 记者了解到，本次地质雷达脱控检测覆盖春兰路、江东北路、顺耕大道、五星路、关山路等城区重点路段，涉及道路总里程22.265公里，雷达测线扫描总长超205公里。检测重点聚焦往年存在沉降渗水风险的路段，依托无损探测技术，精准捕捉各类地下隐蔽病害。
3: 我们检测呢，主要是通过探地雷达发射电磁波。 并分析反射信号，就类似于给道路做 CT， 发现地下的脱空空洞的病害体，提前预警塌陷风险，保障行车安全，是道路预防性养护的关键手段。
2: 与此同时，我区同步开展道路常规检测，对五星中路、复兴东路、江东路等合计18.88公里道路开展路面破损、屏障度、基层损坏、附属设施以及路面抗滑性能等项目检测，全面掌握道路设施实际状况。后续相关部门将根据检测结果建立问题台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点位及时处置，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治理，切实保障城市道路运行安全，提升群众出行安全感。全媒体记者孙金报道。
1: 为搭建创客交流发展平台，推动创客群体与文旅资源精准对接，昨天下午，我区开展城市展城文产共融2026年三季度文创客下午茶暨渝创下午茶活动，组织创客代表来到绍兴市城市展示馆，在学习座谈交流中碰撞创意火花，共谋文旅产业发展新思路。 轻松热烈，城市展示馆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场馆基本情况。来自我区的文创、商创、农创三大领域创客代表齐聚一堂，结合自身创业经历，围绕城市文化元素挖掘、本土 IP 打造、文创产品开发、文旅场景创新、消费市场需求等话题畅所欲言，分享创作实践中的经验与困惑，寻求。

0: 资源合作新路径。在随后的展销对接环节，创客们相互展示分享自家文创产品，在畅聊互动中交换想法，并就产品入驻、展位布置、合作模式开展深入洽谈，推动上虞优质文创产品走进城市展示窗口。
1: 文创哥呢，我已经参加了很多次啊，今天到绍兴来参加这个活动呢，我也比较兴奋啊，认识了接到很多老朋友，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说明上虞的文创的队伍在不断的扩大，啊，能够让我跟新老朋友的这个互相的交流过程中啊，能够不断的成长啊，然后呢，不断的获得新的信息，不断的能够找到新的合作伙伴。
0: 据悉，此次文创客下午茶活动是我区深耕创客城市建设的生动缩影。据了解，上虞构建起农创客筑基、商创客引流、数创客提效、文创客增值、科创客蓄力的五大创客发展格局，常态化打造虞创下午茶品牌活动，已累计举办200多期，打通不同领域创客沟通渠道，为创客搭建学习交流对接的实体平台。依托虞创联盟三级平台体系，我区持续优化创客服务，通过专题研学、座谈沙龙、产销对接等多样化形式，促进文产资源双向融合，引导创客深挖本土文化资源，推动创意成果落地转化，不断激活青创文旅新动能，助力创客城市建设提质增效。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3: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金秋九月，瓜果飘香，正值猕猴桃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张镇镇红星猕猴桃临时交易点正式对外开放，本土优质猕猴桃集中亮相，为市民选购时令鲜果提供便利，也拉开了当地猕猴桃金秋产销丰收的序幕。在张镇镇新叶村有一个猕猴桃临时交易点，十多家摊位整齐排布，猕猴桃层层堆叠，果形饱满，果肉细腻，自带新鲜果香。据了解，本次开市的摊主均为本地种植农户，售卖的猕猴桃均产自张镇本土种植基地，依托当地优良的水土气候条件，果品甜度高，口感佳，品质上乘。
4: 猕猴桃种的已经种了10多年了啊，那种的每餐人种每年种2000多万斤啊。至少你俺姑娘还可以个啊，到这去，姑啊，我都是少点姑，真做少点姑的，条件还好个。
5: 我们是8月29号开始摘的，好的时候嘛，一天嘛，1000斤也可以的，1-2000斤，不好的时候嘛，100-200斤也有的。
3: 本次上市的猕猴桃售价亲民，市场价格区间稳定在5元到15元不等，不同规格品相的果品满足市民日常使用、亲友馈赠等多元需求，评价优质的本土鲜果吸引了不少周边市民、采购商驻足挑选，现场交易氛围火热。
4: 一开始就来的嘛，这个反正老顾客也吃过的，你晓得个了，条件好不好？好就为了要为的客。干的完早起来啊，种几百块也有，千把块也有个，嘛后边房子没种之前也输过。
3: 作为华东地区知名的红星猕猴桃产销基地，张镇猕猴桃是当地特色农业金名片。张镇镇红星猕猴桃临时交易点的投用，有效整合了本地零散果品资源，打通农户产销对接渠道，解决了农户分散售卖、销路狭窄等难题。据悉，交易点将持续开放到猕猴桃产销季结束，全程规范经营秩序，稳定市场价格，助力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带动农户增收致富，持续激活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活力。全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
0: 近日，浙江省。

0: 文联公布2026年度艺术乡建典型案例名单，上浦镇大善小物申报的深挖瓷圆饼赋艺术赋能振兴大善小物村艺术乡建的探索与实践入选，成为上虞唯一获此殊荣的村级案例。近年来，大善小物村积极引入专业运营团队，扎实运用运营前置思维，组建清河文旅有限公司，开展整村运营。村集体流转闲置农房4800多平方米，培育青瓷制作体验、陶瓷衍生品、文创空间等多元业态。至此，免费培训办进村庄，2100多人次村民走进课堂，近100位村民掌握陶瓷技能，50多人实现家门口就业。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超300万元，其中经营性收入达136万元。瓷园好物集市通过直播基地助力，带动周边农户增收超140万元。接下来，大善小物村将继续做大青瓷研学与文创衍生，扩面闲置农房盘活，让瓷园加艺术加共富的路子走得更稳更远，为全省艺术乡建提供更多可复制的上虞经验。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1: 近日，由区健康管理协会、区体育总会、区篮球协会主办，浙江巨鹰风机工业有限公司承办的巨鹰杯运动健康美好篮球友谊赛火热开赛。赛场上，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双方队员迅速进入状态，运球、突破、传球、抢断、起跳、投篮，每一个动作干净利落，行云流水。每一次攻防转换节奏紧凑，看点十足，球员之间你来我往，互不相让，对抗激烈却不失风度，完美诠释了体育竞技的热血魅力。现场欢呼声、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不断把气氛推向高潮。赛事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比赛是以篮球为纽带，以赛会友，不仅为广大职工、体育爱好者搭建了切磋球技、交流互动的平台，更是丰富了广大职工的业余生活，传递积极向上、健康美好的生活态度。下一步将持续开展更多篮球赛，推动健康理念与企业文化、体育事业深度融合。全媒体记者山佳玉报道。
0: 暑气渐消，秋夜宜人，为丰富小区业主的业余化生活，拉近邻里之间距离，营造和睦温馨的社区氛围，近日万达水景府服务中心在小区游乐园举办露天电影夜主题活动，邀请广大业主走出家门，共享浪漫的星空观影时光。傍晚时分，活动现场早早布置完毕，为提升大家的观影体验，物业贴心

0: 王之家呀，要来这儿祭天祭祖来。隆重的祭祀之后，便是上都一年一度的炸马宴。这不仅是一场隆重的宴会，更是蒙古王室贵族们商议帝国朝政的重要聚会。 宴会之后，庞大的巡幸队伍就将从上都返回，前往元帝国的另一个政治核心——元大都。正是因为这每年一次的长途往返，元朝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就发生在巡幸两都之间的路途中。 公元1323年农历8月初4，英宗在结束上都巡幸后启程南返大都。当天夜里，扈从队伍刚刚抵达南下第一站南坡扎营，即发生震惊全国的南坡之变，以御史大夫铁师、英宗的两位切薛长师徒儿、野先帖木儿为首的贵族官僚发动军事政变，杀死英宗皇帝及其亲信大臣。
1: 公元1328年，元太定皇帝去世，一派贵族官僚在上都拥立太定帝之子为帝，另一派则在大都拥立元文宗图帖木儿，双方为争夺皇位展开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战火一时遍及黄河以北广大地区，两都之战持续将近一年，最后元文宗获胜。
0: 在此期间，元朝还一度发生过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三个都城同时并存的现象。公元1307年，新即位的武宗在两都之间的要道望胡察都行宫建立新的都城中都。公元1307年，海山从漠北南下，在这个大都继位，被后来史书叫做元武宗。 武宗建位这个继位之后呢，很快就下令，在望胡察都之地创建中都。望胡察都是哪里呢？就现在我们中都所在的这个，过去是这个两都巡幸过程当中的一个驿站。当时是大臣们都反对，但是武宗执意要做这个事情，大都也罢，上都也罢，都跟他关系不大，而且那些地方盘根错节的那些势力。
1: 甚至有的是敌对势力，对他都是不利的。他需要有一个自己的根据地，来扎下根来，这个以图这个发展吧。可能因为这样一些原因，来建中都。武宗在位仅仅4年，庆祝大量人力物力建造的中都城并未完全建成。近年的考古发掘使中都城的面貌逐渐清晰起来。 中都的规模要小于大都，大于上都，整个城市分外城、皇城与宫城三部分，但不同的是，中都最核心的宫城位于整个城市的正中央，符合都城建设的传统布局。公元1311年正月，武宗去世，其弟仁宗碍于黎巴里巴达继位，他立即下令停止中都城的营建。 中都建制实际上仅存在了2年零10个月，成为元代都城建设史上转瞬即逝的插曲。元朝的历史就这样在皇帝的两都往返中落下帷幕。上都城维持了99年，公元1358年。 刘福通系的红巾军挥师北伐，攻克上都，一把大火将这座几百年之力繁荣起来的塞上城市及其宫殿化为灰烬。元朝两都巡幸制自此停摆，宫阙残破，荒草萋萋，繁盛一时的上都城从此长眠在大草原上。 往日的繁华终。

追忆。十年后，公元1368年八月初二，朱元璋手下的大将徐达带兵北上，攻占大都，更名北平。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改朝换代，元朝实施近百年的两都巡幸制彻底终结。然而，元朝的两都巡幸制对于巩固元朝政权、稳定局势、加强汉地与蒙古的联系、促进蒙汉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与交融，都曾起过重大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元大都，这座曾经的国际大都市，来自全世界的各色人等汇聚在这里，进行各种交易和交流。700多年过去了，北京城长盛不衰，举世瞩目。什么是盛衰？什么是兴亡？什么是大浪淘沙？大都、上都，两座城市的命运进行了形象的诠释。

0: 公元1244年，藏传佛教萨迦派的首领萨迦班智达带领两个年幼的侄子巴斯巴恰纳多吉出发了。来自雪域高原各地的僧人和民众自愿组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跟随保护他奔赴两州。一路上，萨迦班智达与西藏僧俗各界广泛交流意见，逐步统一了人心。历经两年的艰苦跋涉，萨迦班智达一行终于抵达凉州城。萨迦班智达与蒙古汗国宗王阔端经过会谈，双方正式举行盟誓，达成了吐蕃归附蒙古政权的协议，由此西藏纳入中国版图。在巴斯巴唐卡画传中记载下了凉州会盟这一重要历史时刻。13岁的巴斯巴全程参加了这次会盟。4年后，他的叔父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圆寂，巴斯巴接受了衣钵，成为萨迦派的新领袖，开启了他伟大而传奇的一生。
1: 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每天，这首大同颂都会和着阳光飘进南宗孔氏家庙隔壁的清简宿舍。打工人王汉龙是这家旧书店清简书舍的创始人。19岁那年，他在衢州摆起旧书摊。在这座文脉悠久的城市，他被熏染成了小有名气的古籍版本学专家。这样的时光传奇在烂柯山下遇仙的衢州古已有之。烂柯山下旧仙郎，列宿来天雾女光，远放歌声分白柱，只传家学与清香。水照沧海何时去，兰在幽林一字方。闻说天台有一爱，人将奇树比甘棠。唐代诗人刘禹锡一首《答衢州徐使君》写尽了这座城的风雅。烂柯山中观仙人下棋一日，棋罢才发现人世已过千年。苎麻布衣，竹制书香，咏而归，正是孔子的理想生活。清简社主人王汉龙的传书故事已经成了衢州城里的美谈。这座城是南孔圣地，孔子第48世孙率族人随宋高宗南下，要保存一线文脉。儒学南渡，见证着这座水陆通衢之城兴盛的秘密。理就是万物各有其时。从烂柯山开始，穿过衢州府城，来到水亭门与南孔庙，再到礼贤未来社区，书香传承，衢州有礼。这座城就是钱塘江诗路上的一颗明珠，能观其烂柯坐望天地的古今为衢州一城。痴心不改，山水有礼，一切因你而美好。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有

0: 金盾来了。嗯，
1: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4: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